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国庆享安康，养生不打烊。会养生，会健康，伴您平安过节，乐享团圆好时光。
0: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6: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7: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8: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的到场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们吉林省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小龙主任。主任你好。
9: 慧宇好，尊敬的广大的吉林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欢迎来到我们的会养生的直播间哈、那每次小龙老师来到我们的这儿的时候呢，都会给我们很多生活的理念、健康的养生之道，一些好像又明白，但是呢听您一席话之后又好像顿悟的感觉。我先问一下问题，就是您作为医者，在医其他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自医？这个知和行之间您是怎么做的？
9: 一般都说医者不能自医啊。事实上来讲，只是给自己讲一个美丽的谎言啊。我可以真实的告诉大家，就是我几乎给每一个患者开的方我自己都吃过啊。就是说不管是就像我说这个补气血的、活血的啊，健脾的、祛湿的啊，祛湿热的啊，安神的一系列的药物啊，基本上我都吃过，而且我尝试过。那是很多患者说的，那个王大夫，那你吃完不是有毒吗？我说，首先我尝完之后，我个人有感受了，然后给你们吃的时候，你们的所出现的一些症状，我就能体会到是否符合我们的病情。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吃药的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就是说，医生首先要自律。医生的自律是对患者负责啊，因为是职业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对家庭负责，对吧？然后呢，对我们的社会负责，对吧？我们医生要是代表不了一个正面的形象，拖沓，语言呢不准确，不负责，然后呢，生活上呢懒散，身体不健康，那你怎么能让患者相信？所以说，我们要求自律。啊，而且呢，就是不但自己要自律，而且要他律，律他，让你身边的能让你相信的人，跟你在一起的朋友、亲人，甚至是孩子，啊，争取一起自律。
8: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信者为医，你要相信医生。那如何形成一种信任的关系，可能就通过我们的医生的一言一行，你的自律，那 自然也就影响到我们的患者了，
9: 对，
8: 包括你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9: 这叫说服力。
8: 哦，那刚才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也感同到了这种知行合一在我们医者身上的这种表现。今天呢，为什么把小龙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的主题呢是优生有方，优育有爱。那主任呢，主要是在我们的妇幼保健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做了很多的贡献，通过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调理，不光是说让他生出来一个优质的宝宝，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首先他得是一个健康的准妈妈和准爸爸，这个很重要。
9: 是的，
8: 刚才有人说了，说主任每次去看您的时候都在吃中药啊。
9: 对，
8: 这就是在把自己当一个小白鼠在试药吗？
9: 自己既是个小白鼠，又是一个从事方面的科学家，
8: 所以
9: 不谦虚的。
8: 您也在不断的调理自己的身体。
9: 对。因为这个以前经常开会的时候呢，有不少主持人或者这个其他方面的专家说的，那个小龙主任，你讲课的时候头二十分钟啊，气息挺浓烈啊，等到讲后二十分钟说为啥气虚了呢？我说我是天天的脾肾阳虚体质，因为母亲怀我的时候呢，经常呕吐，妊娠期呕吐啊，一到生我的时候。我的体质是非常差的，然后呢几乎没长头发，等到上小学的时候才长的是绒毛，我体质是先天比较弱的，所以说我有时候说为什么小心谨慎啊，调理身体，包括我吃中药也是啊，根据不同时期自己的身体的状态不同调药，包括我现在吃的药呢，就是以这个补气健脾啊，祛湿，稍稍加一些疏肝的中药。
8: 所以您可以这么说吗，主任？您对自己的身体是非常之了解的，能达到一个对自己身体了解度，如果是满分100分，您大概能达到多少分？
9: 主观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120分。
8: 哦天，还有附加的哈？
9: 对，主观角度、
8: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我觉得，那我们不是学医的人，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了解，可能真的是很难，一般也就能及格，就算不错了。甚至有的人可能连及格的这个。个分数都达不到，那也就是说，刚才您的这一段话让我们了解了我们的身体的现在的状况，有一部分是来自先天的，爸妈给的，
9: 父母给的，
8: 那也有一些呢是靠我们后期给予自己的，还是说你后期透支自己的导致的？
9: 对，加减分呢，父母呢，现在我的感觉呢，父母跟我们的遗传因素呢，大约是50%，或者是来讲40%到60%，它有个宽泛区间，
8: 前后各加10%。
9: 它这个遗传因素有时占的多，有时占的少啊。那后天呢，应该占到40%到60%啊，甚至来讲的话，如果说更严格、更苛刻的要求自己的话呢，可能达到70%给自己加分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很多。人的一个，你看，譬如说，当年要打网球的啊，还有打这个，还有菲尔普斯啊，游泳的，很多都是小时候身体比较孱弱，包括这个梅西啊，踢足球的梅西也是小时候身体不好，
8: 的确是
9: 啊，后期通过后期的严格的科学训练和自身的意志品质，达到了一个巅峰。我个人的感觉是。啊，我身体呢小时候可能稍弱，后来那个父亲呢就是对我这块运动这块比较要求比较多啊，就小时候早上起来就是小这四五岁小学一二年级开始就是长跑，跟我大姐一起长跑，每天3公里，有时候跑到5公里。等到初中高中的时候，一般都骑自行车上学，特别远，每天呢也得来回的话也得是40-50里地啊，这样来讲的话起到一个锻炼的作用。经常踢足球，所谓这爱好广泛的踢足球啊、乒乓球啊、羽毛球啊，包括现在比较稍微静止的台球也都在，现在也都在做。
8: 就是那个时候是父亲本身也了解您的体质，
9: 对，
8: 那他就有针对性的去让您锻炼。
9: 现在呢确实存在一些运动伤啊，实话实说，当初训练不科学，
8: 对
9: 啊，存在这个运动伤，但是呢对人的意志品质，对人的耐力，对人在碰到困难的时候这个咬牙坚持，确实是一个
8: 很重要
9: 很重要的
8: 很重要。我们

0: 看看啊，不少的朋友已经开始给我们留言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子牙香，他说王老师开的中药这种药方确实是很讲究的，他用了讲究二字，您怎么看待这个词儿用在您身上？
1: 讲究就是科学，
0: 科学，
1: 真正的科学是大科学，而不是狭隘的，所谓的基础的一些科学，是大科学，就是真正认识到人体自然的，这个与人体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我们叫天人合一。你吃的药物跟自己身体有关系，跟自己的先天有关系，跟父母有关系，然后你吃的药物还跟谁有关系？跟天地之间的精气有关系。
0: 天地合一，天地人合一，
1: 天地人合一，
0: 谢谢棉花糖的点赞，他说王医生大专家确实牛哈，看来这个有不少的朋友是您的患者，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还有这个英文的朋友，他说主任医者仁心，对患者温柔又负责，对，我觉得这个温柔用得特别的好，老师在一言一行当中特别会照顾和他交流的每一个人，那我相信对患者来说也会照顾患者的这种情绪，他的这种焦虑的心情，第一时间跟您聊的时候，患者是不是一下子心态就稳下来了？
1: 我可能跟我个人的家传有关系啊，这个在这里的不是说标榜我自己是这样，因为我们家已经六代了，到我这是第六代了。我们看病的方式和方法呢，和现代和当代这个其他医生呢有一些不同，
0: 还有点小不同哈。
1: 不同，常常有点像边缘，因为就当年那个我爸爸跟我说，我太爷啊，就是我曾祖父出诊的时候是什么小病到家，就是到这个自己家的诊所看，然后呢大病呢就是医生到家，骑着马啊拉着药匣子，然后我爷爷呢几岁的时候就跟着，到患者重患者这家这个去看去，然后呢，给那当场熬药，煎药，然后两天药能起来炕了。东北嘛，对吧？东北他能起来炕了，他骑马再回去。
0: 哦，就待上两天，啥时候起炕了，啥时候返回。
1: 患者对，就是在患者家吃，在患者家住，然后两天如果能起来炕了，患者就没问题了，就回来了。如果不能起炕，就告诉准备后事。
0: 哎，
1: 就是这个情况。可能来讲，我的个人呢，受小时候这种熏陶。你看，爸爸这个下乡当过赤脚医，我爷爷呢一直在这个农安县这个各个这个企业里头当医院的院长，
0: 所以这七代都是从医的，
1: 都是
0: 中医世家，应该可以这么说。
1: 叫中医世家，也有这个西医的成分，因为我爷爷是解放前的、这个
0: 中西医结合了。
1: 对对对，有一个感觉就是，患者是什么啊？患者是你的亲人，患者是你的至亲，也是你患者是你的理想。是你的人生的目标，因为你从情感上，他能既然找你看病，不管是挂号还是不挂号，他已经性命相托了。
0: 他相信你，他才来找你。
1: 对，
0: 用了你给他的药，就是加倍的信任。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药嘛，是药三分毒。那我能轻易的去喝一个并不是有亲属血缘关系的人给我的开的这些药，我把它喝下去，持之以恒的去用，这种信任是非常之高的。
1: 又花钱了，又遭罪了。
0: 对，
1: 然后还不知道未来的效果怎么样。
0: 嗯，
1: 你说他是不是得相当相信你？
0: 是，
1: 而且相当把自己的身体、身家性命和未来托付于你了。
0: 对，
1: 那你应该怎么去承受患者对你的爱？
0: 真是这样，所以这份信任是当代我觉得最值得我们去宝贝的东西。一份信任，那就是一份嘱托，一份这个寄托，也是一份责任。这在医者的身上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收听收看本期内容。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阳光的心态，可能你是没有办法用健康这个词儿来定义的，是这样吧？
1: 对，前几天那个我义诊的时候，我们说嘛，我们特别我强调一个男人啊，男人呢应该是给家庭以幸福啊，给社会以责任，给朋友以情谊，但最后一句话应该是给自己以健康。如果你自己的健康也做不到，前面的社会的、家庭的、朋友的、 亲人的都是零。
0: 这个说的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主任可能也对这个男性来说他的责任是不是也更重一些，
1: 社会责任
0: 更重一些，
1: 更社会责任更重一些。就是以前我受这个影响，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半边天，甚至是像那个冯巩这个说的是大半边天，
0: 半边天。
1: 对，确实现在女同志，咱特别咱东北啊，女同志很强势，家庭做得也好，这个业务做得也精啊。特别是你看我们在妇幼保健，我们很多那女同志业务很好啊，这个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反过来之后呢，等着随着年纪增长，你要到我这个年纪啊，也半百啊，五十了啊，那么我们想啊，男人的这种责任，我发现一个问题，当处理重大的家庭事件的时候，而不是说矛盾的时候，重大家庭事件的时候，赡养老人、抚女、抚养这个子女，然后处理亲情的时候，发现男人的一句话会让女人跟随，一直跟随你，一直坚持着你。如果你要是一句不负责任的话，这跟我有啥关系，马上这个可能这种家庭这种社会状态马上就塌下来了。那女人可以甚至有时候可以耍赖啊，这跟我没关系，因为我是女人嘛，对吧？但是男人
0: 这是一种力量感，我觉得这种力量也来自于我们一是见人见事经历的多，二呢就是你要通过，咱不能说今天讲医就是从医，但是你要让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健康的力量能够持续的保持才行。
1: 你健康了才能挣钱，
0: 对，你才有力量，
1: 你能挣钱了才有力量，对吧？你有力量了才能扛起这种家庭社会的责任。
0: 咱们刚才说了好多的这个题外话哈，但是再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大主题，人的健康真的很重要。您刚才提到了爸妈给的有50%，上下各加个十、40或者60，但是后天的有好多原本小时候很健康，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自我的意识包括我们的自律的情况，他可能把现有原有的爸妈给的这个先天的这些好东西没有把持住，反倒给消耗了很多。但是有的人呢，先天不足，但是后天补得好。那这后天到底指的是哪些类别呢，主任？
1: 后天太多了，
0: 太多了哈。我们细数一数。
1: 从中医学角度来讲的话呢，先天是肾，肾为先天，肾为先天，
0: 这个很重要。
1: 脾为后天之本，那脾就大了啊。脾的概念越来越大，不但
0: 这可不是一个脾脏的事儿。
1: 对，脾的后天之本，你的消化。你这个运化啊，你这个血啊，很多很多，你的饮食啊，包括来讲的话，我说肝，肝也有用，对吧？后天之本是脾，那么要我肝去怎么去养？有时候我说嘛，这个自己瞎说的啊，就是脾为后天之本，然后肝呢为后天之根，对吧？人的情绪状态绝对影响着一个人的身体健康。
0: 肝是根，
1: 我自己说的。
0: 脾是本，
1: 脾是本是
0: 那是后天的。也就是说，后天我们好多人是因为伤了我们的脾，也伤了我们的肝，导致了很多的健康的问题的出现。
1: 你看，饮食伤脾，脾胃
0: 吃多了，
1: 情绪伤肝胆，
0: 情绪
1: 伤肝胆，熬夜伤心血，
0: 心也伤掉了。
1: 最后伤的就是我们先天的爹妈给留的那点根儿。
0: 刚才我们既提到了脏器，您又说到了这个心血啊、气血。那么其实我们说中医讲的不就是一是精气神儿，二是气和血的充盈。那再把这些练在一块儿，我们就应该怎么去认识我们的健康呢？
1: 还是这样，就像您说的，怎么认识我们的健康？就是说，老祖宗告诉我们不做的事情。就是我说这辩证的判断啊，就是尽量不去做。你看小时候的事情啊，我就说小时候光脚的。光脚踝的，对吧？塌了鞋的，冬天的时候，父母肯定要揍你，对吧？吃凉的肯定不让你吃。然后之后呢，出完汗之后脱衣服出去跑去、也不让，这就是
0: 消消汗。老人经常会说，消了汗再出去。
1: 所以说有一个现在有个老人言嘛，有一本书，就是说，等我这个年纪才认识到，父母告诉你的是正确的。就像现在的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95后啊，95后或者甚至00后，我们总是嘱咐。别露脚踝，对吧？别露腰， 对吧？这别吃凉的，别喝那个不健康的、科技与狠活那些东西。他说你怎么说都不听，唠唠叨叨。其实现在我的年纪，就当年父母的年龄，那个状态不是一样的吗？就是
0: 对，
1: 告诉你的事情，都是我们经历过的，我们受过伤的，影响过的。
0: 有些坑完全可以避开啊，
1: 对。
0: 我们这个已经从坑里走。

0: 过来的。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年轻的孩子会觉得我又没有看到坑，你的话是多余的，
1: 对，
0: 是吧？
1: 他还没有过教训，
0: 嗯，
1: 他肯定不相信你，
0: 是这样。
1: 现在是这个状态，就是我们说，一看所有的知识和内容，我们通过 AI， 通过豆包，通过 DeepSeek， 通过很多东西都知道，就像包括我现在咱们讲的所有的内容都可以查到，
0: 嗯，
1: 但是。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健康是我们的执行力的问题。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不执行，它等于不知道。
0: 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神奇，就是可能以前我们说这个男士女士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人什么28啊，这个以什么样的一个时辰算的，到了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才是一个走下坡路的。但是现在是不是随着这个我们的生活质量啊、饮食各方面的丰富了，他这个人的这个高峰的时间节点是有变化的呢？
1: 会事实上这个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啊，特别高端。这个也是在临床中我也在思考，
0: 我也想探究这个问题。
1: 是这样啊，
0: 嗯，
1: 人的自然规律可以通过健康生活方式改善个人的心理状态，
0: 嗯，
1: 可以迟滞或延缓衰老，
0: 哦，
1: 但是不能客观上完全客观上改变这个规律。就像是女子77啊，女子4728，就说3721到4728之间是女子怀孕的高峰期。
0: 嗯，
1: 那么男子来讲的话，像我说的，那24就是3824、4832，这个是可以怀孕的高峰期。又落到我的专业上了。
0: 哦，
1: 如果说现在来讲，国际上已经认定了，就是女子35岁之后，男子40岁之后，他的卵子质量和精子质量是大大不如以前，所以我们提倡这个现在就是不叫早婚早育，就是适时怀孕。
0: 嗯，
1: 那就刚才您说这个事情，说那我通过养生可不可以延缓？可以延缓。
0: 嗯，
1: 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生活质量。譬如说我35岁，我可以还继续跑400码，可以跑多少米？然后跳远可以。譬如说我今天虚岁50，我可以就是通过健身，我可以推将近100公斤的东西，或者说深蹲可能是150公斤以上，或者是做很多的力量，单纯从力量上，或者是从这个身体的强度上来讲，可能要比年轻的要强。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长时间这种耐受不如年轻人这种阳气比较盛的这种状态。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既要养生，又要那啥注意的我们的节律。譬如说人到30的时候熬不了夜了，
0: 嗯，
1: 人到40的时候要睡午觉了，
0: 哎，
1: 人到50的时候要知道明显的减法了，就是你要干什么你一定不要干什么，
0: 嗯，
1: 而不是说干不干什么都行的时候。
0: 哎，你得了解自己的这个状况，要了解自然规律和我们的身体的人的这个规律。
1: 对，它有个弹性的一个空间，但是自然规律是不可变的。譬如说女子这个月经的问题，前几天有一个跟我同龄的一个女同志呢，是就是外县的，然后之后有半年多没有来例假了，然后之后呢他想调身体，因为经条件稍好，我给他调调身体，调调身体他例假就来了，他就害怕了。
0: 哦，
1: 然后之后问我，王大夫啊，那个我的月经来的是不是正常月经？我说你这个情况，因为按照周岁了7749，我说你是正常来例假的。
0: 哦，
1: 可以，女生可以几乎延长到55，但是你气血充盛就可以来例假，你要气血不充盛，那可能来讲40岁左右就绝经了。所以说这个规律是规律，但是你过度的耗损
0: 对
1: 会影响提前绝经。如果说这个营养啊、运动啊、心情更好的时候，就可以延缓你的月经状态，就是可以延缓，但是不是绝对改变。
0: 嗯，不是不可能，但是呢，要需要你一个努力，
1: 对，
0: 要进行一个养生的配合很重要。
1: 对，
0: 所以刚才您说到几个节点，比如说女士的35，男士的40，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规律之后，你就要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儿，这个很重要。你不能把自己还当做一个17、18的小姑娘。我露着脚踝露着脖子初春的时节，那就是不一样。人小男孩可能他这个时候他阳气比较盛，你说了这个怕冷，人家就是不冷，所以他是会有这个时间差的。
1: 他有时间差，但回来后都会找上的。
0: 对，我就要说到那个点儿，他就会啊，原来老妈说的是对的。
1: 他叫迟滞性发病。
0: 对，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1: 对，会影响。就是还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们 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呢，就比较根基比较深，
0: 嗯，
1: 就是说和其他国家这个民族的我们还是有区别的。
0: 嗯，
1: 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东西，几千年来，包括仁义礼智信呐、温良恭俭让啊，
0: 嗯，
1: 哎，包括生活上的。

0: 所有的东西，包括东北，你看坐月子，你坐月子科不科学？我觉得还是科学的。
1: 哎，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觉得没事的时候翻翻《黄帝内经》还是非常好的哈。
0: 对，
1: 那可以研究研究，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在这个广告之后，我们就一一的来为大家分享大家伙在我们的视频端的留言的问题。不要走开，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2: 哎，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2: 去就去。

0: 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国庆享安康，养生不打烊。会养生，会健康，伴您平安过节，乐享团圆好时光。
2: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8: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通过省科协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和我们全省的乃至全国的朋友一起把这一场及时雨呢奉献给我们更多的关注健康、关爱健康的百姓。
10: 非常感谢咱们吉林省科协和咱们吉林广播电台啊做的一个给吉林省这个老百姓和这个乃至全国老百姓做一个最好的、最科学的、最及时的科学的指导，包括咱们说的酸农啊，
9: 对健康的这种科普尤为重要。
10: 健康科普，包括这个其他的农业这方面，我也经常听这专家讲的一些，这个非常好。因为我们是农业大省，然后呢，我们也需要一个这个医疗的团队，这是非常好。让我们和老百姓啊，能更好的沟通。我们医生自己会因为做节目或者是预诊，会更深的感受自己的价值，因为是呢，在这个省一级的医院平台上，我们可能这个患者啊，这个病比较集中，或者是来讲比较单一。等到你下到这下乡之后，你发现什么样都有，
9: 是
10: 哎，你会感觉
9: 更接地气，更能搜集到大家伙这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再把它拿回到我们的医疗的研究当中，可能会更加的能够惠及更多的百姓。
10: 对我们感觉到价值的所在，
9: 就像
10: 不是泛泛的，
9: 对，无论是在节目的平台当中，我们在直播间里，通过这种直播的平台声音的传递，那我们在做科普走下去的时候，我们也是面对面的汇集百姓。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主任刚才也在强调，他说我其实要跟大家再分享分享中药。其实我们就说现在我们更多的人认识中医，了解中医，喜欢和中医打交道，愿意用中医中药的方式去干预我们的健康的问题，但同样在中药方面的应用，我们也要注意这方面的安全，是吧？
10: 对，是的，就是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几千年来就有了，而且由于这个我们的西医进来之后啊，西方科学进来之后呢，我们开始逐渐的探讨这个中医药的有效性是没问题，毋庸置疑的。但是呢，就像是我们也做这个科学研究，包括这个我有几个课题都在几大动物学院做的极度和长途的实验。为什么就在临床上已经效果很好的还要做极度长途呢？就是说这个安全性问题啊。譬如说我在这个省妇幼啊，省妇幼保育院呢，我们经常接触一些孕妇的患者啊，包括这个孕前期这个怀孕准备的时候长时间吃药这个患者，他有一种担心，就是说对孩子有没有影响，对这个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对肝脏有没有影响。是这样的，有一些药物，中药的药物呢是有毒性的啊，就是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治疗这个风湿病啊，治疗皮肤病的时候，有一些药物它有考虑它一些偏性，我们强调的毒性事实上是一种偏性，这种偏性呢在治疗的时候长时间累积的时候会影响肝脏的

0: 这个毒性的话，会有的。就是说，那我在长时间吃了这个类风湿这个疾病，或者说这个皮肤病啊，这个尽管不是我专业，但是我们经常能接触啊，这个会有一些要注意一些的，就医生开药的时候你也会很慎重的。但是呢，从我这块呢，就是从我这一方面呢，就是说，保胎这一块啊，然后治疗羊水过多、羊水过少这块，包括治疗这个孕期的妊娠的恶逆啊、呕吐这块，包括治疗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啊，或者是来讲这个子宫内膜异位啊，包括这样说的我们宫冷啊，包括男性的一个少数性症啊，这些中药呢，我一般都采取的就是药食同源的药。哎，国家颁布了，这近些年颁布了106种的药食同源的药物，然后呢，还有临床上基本是无毒的药物。
1: 就是首先他是要准爸爸、准妈妈，你要考虑到他在备孕的过程当中，未来孩子的这个健康，同时要兼顾才行。
0: 包括怀孕的孕妇，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都使用的是这个药食同源的。什么叫药食同源？就是我说的比吃大米还安全的药物。
1: 对，
0: 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老百姓呢，就是说，特别是不经常接触中药的人呢，会有一些误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社会声音。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因为我个人，你看患者说了吧，就是我经常吃药，我现在每年也定期体检，我通过调中药的调理，我现在来讲话，以前是，18年之前呢有过重度脂肪肝，现在基本上查完之后，在二院查的时候基本就没有了，找不着了，
1: 给自己调好了，
0: 调好了。运动和饮食，对啊，特别是来讲的话，如果说中药要是要药毒性的话，我是从2023年3月16号吃的，吃到现在已经是吃了3年多一些，
1: 这时间节点记得这个准。
0: 那对，我的要真实，对，我只有我的真实才能有说服力，对吧？所以说我吃了3年多一点，然后我身体比以前要更健康，我就感觉我的气血状态，我感觉要比前几年
1: 要。大家通过视频哈，就是虽然有一点美颜，但是如果您和主任面对面的话，会感觉到什么叫红光满面的这个状态，真是不一样。
0: 兴奋。
1: 这样，主任，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哈，有不少的朋友开始要向您咨询问题了，也有跟您分享的。这个叫做燃源，他说这一段时间一直是白天的。喉咙痒，老师呢让我该吃点什么，就说老师我应该吃点什么，按哪个穴位，请教一下主任。
0: 其实客观来讲，按穴位这一块啊，我不擅长啊，对吧？不专业的我不评价。其实咽痒呢，往往跟春天的春风有关系。
1: 春风
0: 啊，用一些益气养阴的疏肝的啊，这药物啊，或者是来讲的话，你看，你要是我说菊花，板蓝根，啊，这个蒲公英根啊，清热疏肝，这个养阴的比较好。如果说想吃用的汤药呢，就是想吃汤药或者吃那个，现在最适合吃什么？杞菊地黄丸啊，地方，因为往往春天发病的，往往是冬天它就有了，有问题。
1: 冬藏没藏好
0: 啊，对，
1: 春天一生发就出来了。
0: 所以说呢，我们用这个杞菊地黄丸，既有养肝明目啊，然后呢又有补肾水的作用。
1: 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哈，他说是王医生让我对中医有了浓厚的兴趣，觉得中国的中医很伟大。还有呢，这个大洋说了，因为后来严重痛经，然后妇产这个医院确定的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治疗方案有孕激素的控制啊，这个犹豫之后求助了王主任，让我用中药治疗3个月后，这个看效果，目前已经完全治愈了，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哈？这样的朋友
0: 有印象，
1: 有哈，
0: 这是我们医患之间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一个医生个人水平的结果，是相互信任、坚持和努力的结果。
1: 对，我特别相信，就是医患之间一定要同步才行，不然医生费了这么大的劲，告诉你哪些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应该多吃少吃，如果你不听，你的那些生活习惯还不改，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
0: 会有我一个感觉，你说的事情我有感觉啊，就是说，首先你见到患者的时候，你要让他感受到你是他的亲人，然后你俩的立场是一样的，你俩是共同对付疾病的时候，他就依从性就提高了。如果说你高高在上，一个审视或者审判的一种这个状态来讲吧，患者哪怕就是你，就是你再权威，他有时候他心里头也是不舒服啊，感觉你说的倒是真的，还是这种语气语言的方式，可能让他。

0: 受不了，可能他用药的时候他可能依从性差，那所以最后的临床效果
1: 对，而
0: 相差。
1: 且中药它不是一个马上立竿见影那么快，
0: 嗯，
1: 但是你要是用了2天之后，哎，发现我还没有什么变化，老师说对不对呀？我要不要换个医生？这时候就很麻烦了，
0: 对，就
1: 是
0: 是
1: 吧？
0: 医患之间呢，一定建立一个很深的一种相互信任。然后呢，我呢，可能其他也不太一样，我一般得让患者加我微信啊，24小时候的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些急症的，就像您说这个中医中药，我们早期的理解都是中医中药很慢，实质上在临床上，很快啊，效
1: 相
0: 果。
1: 反哈，我们说两个方向都有。我们看了很多，一些古代的这样的片子，有的医者在喂药的时候真的是立竿见影，很快
0: 在
1: 就
0: 临
1: 会
0: 床上
1: 有。
0: 可以的，
1: 对，然后我们后来在做节目当中也听到一些老师说，真正对症的药，可能一口下去之后，患者是有感觉的。
0: 是有感觉
1: 三碗药下去之后，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
0: 的。举个例子，就是16年、17年，那时候我还刚开会回来，然后之后有一个范家屯的一个患者啊，这个孕期的高烧40度。四十度，那时候我和那个，因为我中医科和那个内科，中医内科刘老师呢，我们都是大班的，都他一个人。然后呢，刘老师说呢，你这个就是抽血化验，然后高烧，然后之后呢，西药呢可能配合这头孢的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些药物，因为头孢它不退烧。然后之后呢，他说那你上中医科那个王大夫这块用点中药，然后呢我根据患者的状态，因为他那时候呢就是烧的不行了，就是还是春天的时候烧的不行的时候，我自然我有个棉大衣，我给他盖上之后，我给他喂的中药，是我记得是11点喂上之后，12点45就是汗发完汗之后，烧就退了，然后就38度，等到1点多钟我让他走的时候，就已经36.8度、6.9度了，这是真实的案例，因为很多患者他应该也就是说他知道之后就也那啥感觉，哎，中医这么快吗？中药这么快吗？还有的中药有个特点就是啥？可以预防你的疾病的程度，譬如说，当你发病的时候，医生能感觉出你这个病跟普通感冒不一样，可能你的风温比较重、比较急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一日七伏。我有个患者就是，
1: 七副。
0: 七伏就是2副半药，就是我用的是小柴胡汤，再加桂枝汤又加碱，然后之后呢，让他每1个小时喝一顿。每个小时喝一顿，然后之后呢，盖上被，然后呢，喝温开水，从下午4点半喝到晚上11点，然后呢，他突然就是，烧起来之后，他正常是不烧的，我在临床不怕发烧的患者，怕不烧的患者，就是孕期患者，孕期的患者，你要不烧的话，反正说他的免疫力，他机体免疫力下降。不行，所以说呢，我通过补他的阳气，补他的这个身体状态，然后烧起来之后发汗，马上就烧就退了，身体就舒服了。因为有时候我们跟追踪啊，我尊重患者，有时候就追到半夜，我得看我的患者这个什么效果。等到患者烧退了，汗出的烧退了，我就能睡着觉了，就是这种
1: 放
0: 情况，
1: 心了
0: 我放心
1: 啊，
0: 了。所以说中医中药用好了，用准了，有时候是很快的，
1: 这个我们理解了这个概念了。再来看一下，小荔枝说了，说我现在没事儿，路过医院都愿意进去和王大夫唠唠嗑，唠完之后心里特别好，能好一大段时间呢。
0: 这个心情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的状态就是我们社会快速发展啊，人和人这个之间的距离可能要间隔要多一些了，然后呢，工作压力、生活压力都会多，人都产生一些焦虑啊，
1: 他
0: 这
1: 没有
0: 种。
1: 把您当做医者，而是光把您当做朋友，所以路过这儿，我要看看朋友去。
0: 你说朋友好像远点儿，当自己的哥哥
1: 哥哥啊，
0: 很多
1: 亲
0: 哎，
1: 人。
0: 哥哥当亲人。有的时候，记得当年我在中医药科学院的时候，我前两天跟那个患者讲了，有一个老阿姨，当年我才30多一点，然后呢，那个老阿姨94岁，那当年我不做过这个尿频尿急的膀胱过度综合症的课题，这老阿姨知道之后，她每次要犯病的时候必须得找我，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她找到你之后，看着我就好了。但是他姑娘都68了，然后说：“妈呀，你这个，你说王大夫，你走麻烦干啥呀？”其实来讲话，我们说老小孩、小小孩，90多岁的人，他心里有一种寄托。你想，90多岁人身边的朋友基本都不在了，女儿都68了，谁能跟他说话？所以说，唯独的医生能跟他
1: 说到他心坎里
0: 没有
1: 去，
0: 任何隐私
1: 是，
0: 的，然后他什么事儿都跟你说的，就像这个叫医者父母，就是这一个状
1: 所
0: 态。
1: 以有一些我们说化疗，现在变成这种说话聊天的方式，让我们释然。

0: 也是一种化疗的方式。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好，我们再看一下哈，这个朋友棉花糖说了，王主任看得特别的准，中医大专家，的确是。还有这个叫属于，他说生完孩子一定要吃点中药补气血，我就是因为这个没有补，刚出月子，产后风湿，也要感谢主任救了他的命。现在呢，孩子9个月了，啥事没有，一个人带俩娃，使不完的牛劲儿。
2: 这个产后风湿呢，这种风湿和那个咱们西医临床上意义的风湿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产后之后呢，因为身体虚弱会受到这个外界的这种风啊还有潮湿的影响啊，这种风湿不是那个西医的风湿，但是确实存在，确实存在。还是就是我们在把月的期间呢，就是说我们避风这块也很重要，包括不要沾水也很重要，东北的确实这个
0: 的确湿寒的这个问题。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这个当年我有个患者，我调完之后怀孕之后他回山东生孩子了，后来之后在山东呢，要是这个由于他产后也受的这风湿，他们过度的怎么的呢，他越治越重的原因是啥啊，我说的不是攻击谁啊，就是越治越重的原因是什么，他发汗疗法，他用发汗就做大木桶，然后之后调越吃越重。后来之后正是我记得很清楚，我上在我出差的时候给我发微信，我说王大夫你给我给他开着方，我根据他状态我用补养气血，然后我说见完不要再发汗了，我说发一次汗就够了，不能一直发汗，对，产后风湿不能一直，因为本身你就身体虚，汗为心之液，你越发汗它越伤着你，你可以温和的调养调理，千万千万不要过度的做大木桶啊发汗，那肯定越整越虚的啊。就是这个题外话，我刚想起来这个事儿。
0: 千人千方，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要按照别人这种方式痊愈了来去衡量我们自己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哈。然后大洋说了，说主任让我看到了传统中医的魅力，的确是这样。那我们再来看看朋友们，代言说了，主任医术精湛，身边很多朋友都非常的信赖主任。还有这个叫做丽杰，感谢主任用他的中医中药治疗不孕不育的方式，帮助了弟弟和弟妹在结婚多年后有了可爱的宝宝，圆了多年的梦。这个祝贺这位朋友。还有这个属于说我的产后风湿就是立竿见影的见效，就是这样的效果。还有朋友说是主任治好了我的痘痘哈，中医要调理好身体，调理身体之后怀的宝宝，现在呢孩子已经6岁了，恭喜这位朋友。还有朋友说了，说畏风怕冷怕水怎么调呢？主任，畏风又怕冷又怕水，
2: 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临床上寒湿和瘀这种状态。
0: 又寒又湿又瘀，
2: 对，所以说它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内在身体的状态有寒有湿有瘀了，寒湿瘀会导致我们内在出现之后表现出来怕风啊，怕湿，怕冷，对吧？如果你阳气盛就不怕冷，如果说那这样的话，你没有湿邪不重的话，你就不怕这些风啊，或者是凉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在调理身体的时候呢，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调的是内在的东西，把内在的调好了之后，外在自然而然的这些东西都会这个会减轻的，所谓的呢风寒暑湿燥火，那这都是这个属于外界的东西。但是为啥一样的坐在办公室，一样的在外边玩，是吧？一样的空气，
0: 有的人穿短袖，有人穿棉的，同样的这个季节，同样的这样的时间，真的每人穿着不同。
2: 内在的体质，先天体质是一方面的，就我们强调可以存在先天的差异，但是我们内在要涉及到要修复。比如说我脾肾阳虚，那我就温阳健脾祛湿，那我可能吃一些温阳的健脾的，别人要吃的上火的，我吃就没事，对吧？但是如果说他阴虚火旺的人，那你要稍稍补一点，马上就是口舌冲冲了，
0: 火冒三丈，到处冒火星子啊。
2: 那个国医大师那个王琦教授也是那个我老师的师傅，最后也叫师爷，他就强调这种九种的体质学说啊。现在零几年他是那时候我就学，但尽管那时候不是他的那个徒孙的，但是我就感觉非常科学，为什么？适合老百姓。比较容易辨证自己，你说啊，九种体质啊，你看那个气虚体质啊，这个阳虚质啊，阴虚质啊，这个湿热质啊，对吧？然后包括那些血瘀质啊。

0: 那像说，如果这些东西自己平时注意，然后再加上养生这一块，调理，慢性的调理，别着急，一点点把自己身上。你像说，那我吃中药的过程中，我也是在疫情之后出现这个比较身体比较疲劳，那么我调了2个月中药之后，身体才恢复的。所以大家不要着急，找好，找
1: 医生，找对医生，找对人很重要。
0: 对，找对医生，找对人，然后之后你俩一起商量，你和医生商量共同的一个。叫什么呢？叫协同。就医生要求你做到什么，你要求医生做到什么。就像我总跟患者说的，我说你要听话，结果疗效不好是我的责任。你要不听话，我开这个开仙丹也没有效果。
1: 要协同作战，
0: 协同
1: 要
0: 作战。
1: 组团来作战很重
0: 对，
1: 要。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抓紧时间再看几个大家的留言。坤说了，我身体无力、低烧、心悸很多年了，去各大医院检查治疗都没有效果。有幸遇到主任，从身体、心理一起调起，效果很显著，让我对生活有了自己的信心。非常感谢您啊！再来看一下，还有这个说，医生和患者是相互信任的，信任大夫，大夫也就有底气给你开药了。有的药量大一些，你得这个。病去得快，这个互相信任的
0: 对，
1: 最重要的
0: 有时
1: 作
0: 候我
1: 用。
0: 开药呢，就是为了告诉我告诉患者，这个必须得用50克以上，药没有
1: 哦，
0: 效果啊。我有，比如说我有时候院里说大补元气，补血助瘀，那我没有元气的补到不作用。假如说黄芪，你用不上50克，党参用不到50克的时候，因为它药势同源的，它不怕你气不足，你就无法推动其他的这个
1: 对，
0: 血液的运行，那你疾病就走不了啊。
1: 是这
0: 对吧？
1: 样。
0: 你像是你推门不能把人推出去呀，对呀。所以说，我就告诉患者，我这用多大量，有时候一抓一大兜子啊。
1: 大伟主任点赞哈，这个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有这青年说，孩子脾胃不好怎么调啊？咱在这最后一个吧，孩子脾胃的问题咋调？
0: 孩子脾胃这块呢，临床上尽管我不是搞纯搞那个儿科的啊，但是我一个个人经验啊，小儿推拿是一方面啊，大家一定关注小儿推拿是非常好，包括
1: 非常
0: 啊，
1: 好。
0: 咱不单单是我们妇幼保健院、省中医院，还是这个市中医院，都有很多小儿推拿医生，包括社会上有很多小推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现在很专业了。推拿这块儿，一是小儿推拿它能改善这个胃肠道这个调整，第二，中医中药这块儿啊，中医中药这块儿效果是非常好的。就是我家这么说啊，不是我的方，就是我家这个方里的曾祖父给我留的第一方就是小儿健脾散。
1: 哎呦，
0: 这所以说我说的意思
1: 叫
0: 是。
1: 小儿什么？
0: 小儿健脾散，
1: 健脾散，
0: 就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秘方，就是一个这么说，就是个经验方。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临床上我们中华民族，特别尤其中国这个近代来，妇科、儿科，对中医药疗效是最确切的，是最准确的
1: 明
0: 啊。
1: 白。
0: 所以说呢，给小孩用中药是没问题的。我现在手里头有9个月的，还有月科里吃中药的，还有1岁多点吃中药，效果都是很好的。我说的意思说，不是单独王大夫开的效果，是很多儿科专家开药效果都很好。但是我们怎么做，就是医患之间一定要配合好，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然后相互配合。小儿推拿呀，包括孩子的情志啊，包括喂养啊，科学喂养啊很关键，包括医生的开药这个尺度拿捏呀，都很关键。
1: 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就不能一一的来解决了。本栏目初审会与复审戴庭，终审周伟，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国庆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同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确定每年的10月1日为国庆节，纪念新中国诞生，铭记先辈奋斗，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国家情怀，见证祖国发展与繁荣。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
2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2: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鸭的朋友圈，小提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23: 金秋迎国庆，山河皆锦绣。欢迎收听金色吉林吉乡振兴靖宇篇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国庆快乐，我是主持人郭亮。
24: 我是主持人秦宪。今天是10月1号，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让我们共同祝福新中国生日快乐，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3: 在美丽的长白山西路，清澈的松花江上游，坐落着一座既有英雄风骨又有山水柔情的小城靖宇。这里红色底蕴厚重，是杨靖宇将军战斗殉国的英雄热土。这里生态资源绝佳，江水纯净，林海连绵，空气清新。
24: 曾经的靖宇坐拥好山好水红色资源，却藏在深山少为人知。如今的靖宇悄然破局，华丽蝶变，从闲置山水到热门赛场，从单一红色打卡到全域红绿文旅，从普通乡村到产业富民热土。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用声音漫游大美靖宇，一同感受这座英雄小城的秋日新风貌。
25: 这里是北纬42度的黄金纬度，火山与冰川再次联名，林海与雪原再次共创，英雄与山河在此缔约。3084平方公里的热土上，10.8万人民正以红色为魂，以生态为脉，以创新为笔，书写着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交相辉映的奋进之歌。这里就是吉林靖宇。生态瑰宝，万物共生，绘就绿色长卷。巍巍龙脉俯瞰苍茫林海，悠悠江水奔涌千年不息。从云端俯瞰靖宇，84.7%的森林覆盖率，只就延绵绿毯。3000万狐狸木积蓄，构筑天然氧吧。这里是被誉为立体资源宝库的秘境，金、铜、玄武岩、硅藻土等主要矿产资源矿种近20个，灵芝、平贝母、鹿茸、林蛙油等珍贵动植物药材120余种，420万平方米的人参种植面积，让百草之王在 C 位出道。5.2万亩中小药材，把生态史诗翻译成财富宝典。3.8万亩的优质浆果，点燃乡村振兴的希望。北京同仁堂、英华药业、黄蜂生等企业的落户，为靖宇激活生态禀赋、兑现绿色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铁马冰河，英雄血脉铸造红色丰碑。历史长河奔流，总有些瞬间永恒定格。这里是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的地方，是为14年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卓越贡献的战场。从城墙

0: 麻子的峭壁，到纳尔轰会时的密林，150余处抗联遗址如血色印章，诉说着救亡图存的烽火岁月。苍松涧的暗痕，酝酿金鱼涧斑驳纹路，拼凑出华夏儿女的铮铮铁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长白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研学课堂，更续生生不息的历史文脉。2017年，党的19大召开之际，靖宇入选全国11个与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标城市，与嘉兴、遵义、北京等城市一并进入共和国的历史版图，成为新的精神符号。
1: 靖宇是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城市，红色是这座城市最深沉最厚重的底色。多年来，杨靖宇将军的英雄精神一直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
2: 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靖宇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郑国强，带我们深度解读靖宇文旅的蜕变之路。郑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咱们靖宇红色资源独一无二，这两年啊，咱们在红色文旅升级、红绿融合发展上做了哪些关键布局呢？怎么把红色流量真正留下来，转化成产业和收入？
3: 我们做了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的工作呢，就是深入开展全国第4次文物普查工作。在三普的时候呢，我们靖宇县的文物啊，整个占白山市文物总量的43%。而到四普呢，我们又新发掘了马架子遗址，对于研究抗联、研究杨靖宇最后牺牲的5天5夜呢，提供了宝贵的研究价值。同时呢，我们还研究了把红色抗联文化呀，通过研学的方式啊，深入开发研学的课程。一共呢，我们设置了6条路线，然后呢12届抗联课程。通过这些抗联课程呢，把这个研学队伍啊源源不断的联系到靖宇，然后呢做到了红色抗联精神的逐步传承。同时呢，我们在松花江啊还打造了松花江上一系列的文艺演出，像包括我们冬季的雪谷市集、滑冰马拉松等等。通过这些活动呢，真正的把游客吸引来靖宇，然后在吃住行、游客偶遇等几个方面呢，深入研究文旅产业的发展，从而呢增加了整个旅游的整体收入。
2: 不跟风，不浮躁，重深耕。靖宇用扎实的举措，让红色文化真正活起来，长久发展下去，也让英雄之城更有温度、更有底蕴、更有魅力。
1: 在靖宇，除了红色底蕴，更让人难忘的是纯净极致的生态风光。这里藏着东北保存最完整的第4纪马尔湖，10万年地质沉淀，一湖净水，四面青山，静谧清幽，不染喧嚣。很多地方做景区喜欢大开发、大建设，做商业、做灯光、做热闹，但靖宇选择了一条最难也最长久的路，克制开发，生态留白。
2: 不挖山，不填湖，不改原貌，只配套极简栈道、无动力游船和休憩空间，没有喧闹的商业街，没有过度人工修饰，最大限度保留山水原本的纯净与静谧。也正是这份坚守与定力，让马尔湖靠口碑出圈。2025年国庆，这里单日游客突破12000人次。
1: 郑局长，现在很多景区啊都在追求热闹的商业化，咱们马尔湖坚持留白式开发，咱们这么做的考量是什么呢？未来如何平衡生态保护和文旅发展呢？
3: 整个呢，咱们马尔湖啊，因为是整个靖宇县呢，它是一种地质构造，是由于火山喷发形成的堰塞湖，而这火山喷发呢，距今大约也有是数百万年的历史了，火山喷发之后呢，形成了咱们独特的马尔湖这种景观，我们在研究这些景观的时候呢，同时呢，研究了整个我们靖宇县的文化，包括马尔湖的由来、历史传说，其中呢，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传说呢，就是传说呢，王母娘娘的瑶台镜啊，不慎遗落人间，最终呢。调到了咱们那个马尔湖这个位置，然后所以我们现在看的马尔湖呢，它就非常清澈和宁静。

0: 仿佛一面镜子一般。这样的话呢，我们把它定义为就是马尔湖神话传说的由来。而整个景区呢，我们坚持留白式开发，就是让人们呢充分感受到大自然的巧夺天工，而没有增加过多的人为景观打造。这样的话就考虑到整个生态保护和文旅的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我们主要是打造了一些木栈道，还有一个观景台，这样的话让游客呢来到这里呢能感受到整个自然的这种奇观，而且感到的非常宁静，而远离城市的喧嚣，从而感受到这个旅游的乐趣。
1: 最好的风景是自然，最好的发展是长久。靖宇以敬畏之心守护山水，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

0: 曲赞歌致敬英雄岁月，锦绣山河献礼盛世中华。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让我们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
1: 金秋迎国庆，山河皆锦绣。欢迎收听金色吉林吉乡振兴靖语篇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国庆快乐，我是主持人郭亮。
0: 我是主持人秦宪。秋日的松江码头，碧水悠悠，桨声阵阵，国家队队员逐浪训练，朝气蓬勃，也让这座安静的山城多了几分动感、活力与希望。
1: 松花江靖语段拥有十多公里笔直静水航道，无风无浪，水质清澈，是国内非常稀缺的天然训练水域。更让人震撼的是，从规划落地到整套国家级训练设施全部建成交付，靖语只用了22天。昼夜施工，风雨不停，用极限速度打造出高标准专业化的水上训练基地，也让靖语的松花江畔从此有了国家级体育文旅新名片。
0: 郑局长，全国适合赛艇训练的水域非常多，那为什么国家队最终选定了靖语松花江段呢？咱们这里最独特、最不可替代的自然优势是什么呢？
2: 这种国家级训练基地啊，落地靖语松花江啊，可以说一方面呢是咱们这个整个有独特的自然优势，同时呢也是我们当地县委县政府把整个国家队落地靖语呢当做靖语当下呢天字号工程，然后积极对接国家队，然后呢以22天这个超快的速度圆满的达成了国家级训练基地的基本要求。从整个自然条件来看呢，靖语这个训练基地啊具有水流比较平稳，因为咱们的皮划艇呢要求是静态这个赛艇，
0: 对，
2: 非常平稳。另一方面呢，我们靖语县呢可以说也是一个避暑的胜地。在夏季的时候啊，因为南方呢像湖北训练基地啊在夏季的时候非常炎热，而我们整个靖语的训练基地也是松花江啊，长期维持在22度左右。
1: 22天建成国家级训练基地，可以说是创造了行业奇迹。当时工期特别短啊，标准也很高，咱们是怎么攻坚克难完成任务的？赛艇基地的落地给靖语文旅带来了哪些全新的改变呢？
2: 最终呢我们在松花江上呢形成了2公里赛道6条，3.6公里训练赛道1条。同时呢我们建成了整个训练基地的住宿、食堂等全部达标，最终呢国家队顺利落地靖语松花江。整个呢国家队的落地呢可以说为我们整个文旅事业开辟了一个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国家队训练之后呢，整个训练呢也是成为了景区的一个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呢游客还一方面可以欣赏松花江，同时呢还可以看国家队整个的训练，对靖语文旅啊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0: 可以说啊，靖语靠好资源、硬担当、快速度，打破了外界对北方小城的固有印象。体育文旅的落地，也让靖语真正实现了绿水青山变成流量、变成产业、变成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
1: 金秋时节的靖语乡村药香四溢，满目丰收，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靖语大力发展中药材特色产业，打造中医药文化园，形成种植、加工、研学、康养、销售全链条产业。
0: 曾经啊只种玉米的普通农田，如今变成致富药田，闲置农房变身特色民宿，本土农产品品牌越做越响，越来越多本地群众实现就近就业、家门口增收，乡村面貌焕然一新，百姓日子啊越来越踏实红火。文旅不再只是看风景，而是真正带动乡村、带动产业、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
3: 局长，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11国庆期间我们靖语主要推出哪些文旅活动吗？
2: 11期间呢我们主要打造了渤海古韵、梦回大唐啊、靖语公园文艺演出。在这个演出当中呢，我们全是复刻了以前，因为渤海国啊它整个是在唐朝时期呢，它的领袖叫大仲荣，最终呢它归顺了唐朝，它整个的疆域呢是黑龙江省全部，然后吉林省全部和辽宁省北部地区，而靖语县和整个白山市乃至白山市就是渤海国的一个核心区域。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穿着渤海古国的服装，然后充分体现了整个民族这种团结，打造了这次活动。活动当中呢，有一些咱们非遗的展示，比如说像变脸呐、喷火呀等等演出，夜间呢还有灯火，为节日呢可以说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呢，我们在马尔湖啊也搞了我们马尔湖的这个体验活动，主要就是还有松花江。我们在松花江上啊，天河一号呢，争取在11啊正式启动。这样的话呢，有更多的游客可以乘坐天河一号，然后体验松花江的风光。
3: 嗯，好，非常感谢郑局长。那如果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今天是11假期的第一天嘛，如果我们省内的朋友大家去到靖宇之后，除了您刚才特殊的这个文旅活动之外，还有哪些景点您觉得大家去了之后到靖宇必须得去转一转？
2: 必须得去转一转呢，还有我们的安仁小镇，它这个小镇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景区。可以说在安仁小镇呢，我们不仅可以体验到木屋的这个住宿，还有呢一些那个动物的观光，比如说傻狍子等等，而且呢它的景观也非常漂亮，适合咱们休养。
3: 好，那最后呢，请郑局长能不能给我们全省的听众送上一份来自于靖宇的邀约，欢迎大家11到靖宇去打卡。
2: 靖宇呢是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县份，可以说多年来呢，靖宇文旅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有松花江，而且呢还有我们的靖宇公园，还有我们的马尔湖。靖宇欢迎你们，期待您的到来。
1: 今天的靖宇打破沉寂，突破僵局，有红色初心可以感悟，有纯净山水可以静心，有秋日田园可以体验，有体育新风可以感受。这个国庆不用拥挤远行，长白山下松花湖畔英雄小城靖宇静候八方来客。
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让我们共同祝福新中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康，愿青山绿水，岁岁繁荣。感谢郑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听众朋友，我们本期金色吉林吉乡振兴靖宇篇国庆特别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收听，再次祝大家国庆快乐，旅途愉快，再见。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

0: 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

0: 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情太明显，
1: 各种演不演。
2: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3: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我问一下那个，
1: 今天我包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3: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4: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5: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3: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3: 奏响振兴篇章。
4: 欢度国庆，喜迎丰收。各位听众朋友，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亮。金秋十月，举国同庆，神州华诞。在此祝愿我们的祖国岁岁昌盛，繁荣富强。祝愿每一位深耕乡土的农民朋友国庆喜乐，万事顺遂，秋收满满。
6: 大家好，我是秦宪。为了让大家在假期也能随时学知识、懂政策，十一小长假期间啊，我们特别为大家制作了多期乡村振兴直播间精编版，助力大家在闲暇之余了解三农干货。
4: 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做客直播间，聚焦农民朋友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专业解读最新的涉农惠农政策，针对土地确权、土地流转、土地补贴等各类疑难问题为大家答疑解惑。
7: 接下来呢，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呢，徐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有些朋友呢说，哎，我记住这个号码了，然后呢，我拨打电话，这个是热线电话的号码吗？不是啊，千万不要拨打我刚才说的这个18004400976，它是我们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微信群的群号啊，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添加，输入这个号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了。线下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来进行交流。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8: 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徐丽老师，他说老师啊，我是96年的超生人口，然后我当时就没有分到地，现在村上也没有预留地，那我想问问，在延包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分地的可能？另外呢，就是我现在实际上是有一片小片荒，他说想问问这样的地能不能给我确权，徐丽老师。
1: 首先就是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你是否能分到土地，就看你们这个社所在的社有没有多余的地。如果有多余的地，大家又同意给那个，一是应分未分人口，二是新出生人口，经过讨论，那么你就可以分到地。第二个就是你现在有种着一片小片荒，你能不能把它变成承包地？不可以的，因为假如说大家都上山开了一片地，或者是有人现在已经有的承包地，他又开一片，他要变成他的承包地，这种形式是不可以的。所以说，你就需要提前跟那个所在的村做工作，看你所在的社。像你这种情况有多少人，大家集体讨论看能不能分得土地啊。
7: 好的，感谢徐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8: 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今天邀请到了农村经济专家徐丽，有问题一定要打电话来咨询。
7: 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有一位朋友想问徐丽老师，他说老师想问一下，这一次土地延包，这个土地和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必须是捆绑在一起的吗？老师，
1: 他的国家和省里的文件，他规定就是说，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那么有承包土地的权利。但是呢，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咱们这次土地承包，它是叫第二轮土地延包。那么延包就是在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继续承包下去。那么就有那个，因为这经过三十年的人口流动和变动，就是原来获得土地承包权的人，有一部分人，一是户籍已经迁到其他地方了，第二个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也不是在本就是有土地承包权的地方获得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截然的把那个 集体经济组成员身份和土地承包权完全挂钩，做不到。所以说这话只能是说按政策走，政策怎么规定的，你原来有承包权，但你集体经济承员身份没在本地，那么你还需要继续就是还可以继续延包土地。
7: 好的，感谢徐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8: 是的，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啊。
7: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迎接一下大家拨打的热线电话。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99这部热线空线啊，就是这部热线，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99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喂。
7: 哎，你好，请讲。
0: 我这个涉外地啊，98年分地。我这四肢边界我也没拱地头，我也没开荒啊，我也不靠树林边儿，那时候就是靠沟渠，靠这个磨牛地。那时候98年分地，家农户都养牛呢，还没实行新的小秃头呢。那个磨牛地这是国家统一，不管我们这儿啊，可能是在全国都有。留牧牛地的有3米的，有4米的。
8: 没事儿，
7: 您
8: 说问题，
7: 您就说您的问题就行。对，侯先生，
0: 我遇到问题哈，就是啥呢？98年分地就是这么情况吗？我这个牧牛地哈，关于这个就是这个沟渠旁的，多给一垄两垄的，靠道边多给一垄两垄的，我是这类情况，我也没开荒啊。但是在这个2017年确权前儿。确权前确权公司呢都是掐我那个地头走的，就这么实际面积照原来的这个排档上呢就多了一2019年，我们村呢就是把那个多的部分地呢上报了，已经上报到国家了，也到国家呢也就是列入那个18亿耕地和红线里头了，但是这村上呢就把我们这个多出这部分地呢在我们发两个本啊，首先是一个白本，那个白本啊那个面积吧比较是实打实的，最后呢又发个红本上，那个白本的面积呢就是符合我这个实际测量面积，这个红本上呢，村上呢，就把那个多出这部分面积就给切出去的，这就起个名词叫涉外地。这个涉外地呢，国家呢是按那个实际面积给这个这是滋补两补，但是呢，村上给把那多出这部分面积就给扣出去了，滋补两补就扣出去了。
8: 以你测外地没有交费的原因是不是？您这样，侯先生，咱不多聊了。实际上，您现在遇到的就是当时给您预留了磨牛地，后来呢，把这块地给您算成了测外地。涉及到您遇到的争议的焦点是测外地的这个直补没有给到您，对不对？
0: 啊，对呀。
8: 好，咱问一下徐老师。
1: 这种情况啊，就是看你当地那个，就是你这个村，如果说的测外地都没给那个补贴。那就是你们这个村就按这个政策执行的，如果说有一部分给了，有一部分没给，那么他就执行政策不到位。这个你应该咨询一下你们当地的那个就是乡镇的财政所，问他是按哪个面积给的，行不行？
0: 就是按98年实际排档面积分地那个面积，那个给的。多出这一部分呢，他就给让村上收了啊。村上收，我就提的意思啥呢？徐老师，你搁当吉林也是当多少年了？那个专家了。这个我认为这个不合理。国家这个人家是那个实际面积给这个直补两补，村上给扣呢。搁2019年开始哈，这都几年了？你说啊，这10来年了。2019年开始，我们村吧还有那么个情况，我们10个小组，6个小组是那个确权面积呢，就是那个给扣除了，还有4个小组呢，人家呢就是按98年分地，这个数字 上报到村上，这个多出这个磨油地吧，人家没往村上报，也没往我家报。你说我一个村上还不一样，我认为
1: 这样的，你听我说，如果说的你们这个事儿，假如说多出的面积确实给补贴了，让村里扣了，那是绝对不合理的，因为村里面没有权利，也那个违背政策是截流挪用的，因为村里面他这个钱一是不能入账，二是他也花不出去，所以说如果说这钱给你们了，完了村里面把它扣下来，那是不符合政策的，行不行？
0: 啊，你说是不符合政策哈，我也知道。
1: 对对对，
0: 我也听说是不符合政策。
8: 不是侯先生啊，您这个情况刚才徐老师也给您分析清楚了，好不好？不跟您多聊了啊。我们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德惠的张先生，久等了。
7: 好啊，我们来看看张先生您好。
9: 喂，你好。
7: 哎，请讲。
9: 我现在咨询一个事啊，就是我侄女，就是和我弟弟，现在他们两口子离婚了。他是2010年出生的小女孩。但是户口当时是落在我们村的。后期他把户口迁出去了，就是迁到县里去读书了。现在就是我们，他可不可以把那个农村经济组织成员落到我们村上？
7: 咱们来问问徐老师。
1: 是说这个你弟弟还是孩子呀？
9: 对对，我弟弟的孩子，我弟弟的女儿。
1: 啊，就是他当时出生的时候就没落到本村的。
9: 出生的时候落到我们村了。
1: 哦，那个他那个就是离婚了，判给谁了？这孩子？
9: 判给女方了吗？
1: 那啥，他涉及到抚养权，这个给谁？就是你要这样，就得变更抚养权，你这个孩子才能落回到本村。
9: 我不是落，就是把那个就是农村经济组织成员落回来就可以了，就不需要。
1: 那不行，你必须得户口落回，像他这种情况，必须把户口落回来才能把才能确认成员。
9: 就必须得把户口取回来。这取户口涉及到现在涉及到一个孩子在读高中嘛，高一嘛，他刚刚要上高一，这个涉及到学籍的问题嘛。
1: 那很不影响，因为这高中是考，不管你户口在哪儿，你直接在农村你考上了也可以念呢。
9: 对，他现在刚刚考上那个。
1: 对呀，不涉及到户口。对他这种情况，你要想获得成员身份，必须把户口落回来，因为你户口已经取走了。因为他和你们原来这些那个就是说老一辈那个还不一样，因为你就是你坐地就选择在农村了，他是有一个人生选择的问题，有很多刚出生的孩子他户口直接出生他落到县城了，完了就是没有选择农民这个身份。那么
9: 他已经他一开始他这是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家的
7: 但是现在户口
8: 你不是迁走了吗？
7: 对，
1: 抚养权变更了嘛。
9: 后期他迁出去了，他就迁到另一个乡镇去了。
1: 原因是因为他抚养权变更了嘛，判给他妈妈，所以他才迁出了嘛，这个事儿嘛。对，
9: 这种就是落不回来的。
7: 就是已经跟您说了，
1: 落不回来能落回来，但是你要落不回来就不能确定成员身份。
9: 就是这种需要提前把户口先迁回来再落。
7: 是
8: 的，
1: 对对，
9: 好的，谢谢。
7: 再见。
8: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来看看下一位德惠的李先生。
7: 李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7: 哎，请讲。
10: 我这个是确权证独生子女的给父母的一份地儿，完了确权证已经都确完了，确到我的名下了。完这次那个2027年遍地还用往干嘛了？
8: 你们是两个土地台账，父母已经去世了是吗？
10: 不是，我这个就是。独生子女多给一份半份地嘛？
8: 独生子女多给的半份地，给你写到确权证上了。你想问在延包的时候，您能不能延包？
10: 对对对，
7: 好，来问问徐老师。
1: 那就看你们这一村统一的政策。如果说独生子女奖励父母的半份地，大家都列到确权证上了，都延包，那你就继续延包。
10: 那政策是什么政策？就咱吉林省的政策。
1: 他政策他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当年咱们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就奖励独生子女父母这个半份地，他有的呢直接签到承包合同里了，有的呢是在承包合同的另一页，非平均承包，像机动地发包的时候签到那一页里了。如果签到那一页里呢，有的地方就是在孩子达到18周岁的时候就把这地收回来了。
11: 另外呢，他这种像你们这种肯定是就没签到单独签，是签到承包地的，所以确权的时候直接确到确权证上了。
10: 对，
11: 确到确权证上了呢，那你们这个村可能采取就直接延包，不收就都不收，知道吗？
10: 啊，就是政策是就可以不收了，是不是？
11: 我说就是在政策，他有政策，但是执行过程中就看你按哪个方式执行。
7: 嗯
11: 啊。
8: 要么都收，要么就都不收，明白了吗？
10: 啊，不是我不听，不签到那都，如果说都签到那个政策证，那个政策延包那个就不收了吗？没签到那个。
8: 刚才跟您解释的是，如果要是签的进去了，
7: 嗯，
8: 那么如果您村上统一执行都收，那也没有问题。政策不针对您某个人，如果针对大家统一都这么办，都收就都收，都不收就都不收，明白了吗？
10: 明白。
8: 嗯，好嘞，给您
7: 好，再见。好，再见。
8: 提示大家8581588858581579，8581570000空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
7: 好，我们来看看啊，在我们的公屏上呢，大家呢也可以选择留言，但是呢字数可能会有限制哈。
8: 是的，有的时候大家这个问题啊描述不清楚，没有办法给您特别准确的回答。
7: 是，
8: 常听我们节目听众，您能发现很多听众打进直播间，我们在这一点点给他问，他有的时候都说不清楚，更何况您说您就打几个字儿，我们很多情况不了解，没有办法给您准确的答复。
7: 你看这个视频号上留言说这个新生儿给地吗？咱得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哈。包括是几几年出生的，还有就是一些结合，您是哪个地区的所以呢这个问题倒是很精炼，但是呢咱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建议您拨打电话咨询啊。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8: 也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我们的群号啊。添加的方式很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7: 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周一到周五。如果您遇到问题的话，就来打电话咨询啊。
8: 是的，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正在快手抖音视频号观看直播，没有点关注的，大家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也提醒导播，大家记得在我们的直播间上公屏上要点赞啊，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可以来直接关注。
7: 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我看到了这位名字叫做吉林九台区刘东海这位朋友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您最好拨打电话啊！现在我们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您咨询这个独生子女方面的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我们来看看松原的朱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朱女士您好
12: 啊，我这个现在我就问一下子这个整户消亡的问题。我那个有个表哥吧，个表嫂，他是五保户，都去世了。他这个土地呢，他是单独确权的，有我这个表弟种的呢。他那个现在村里告诉他什么呢？村里告诉他，像他说的签合同，我不懂得怎么签合同。说在当时申请五保那时候，也不知道是跟村呢，是乡啊，签订一份合同，去世以后，横给那个地和房子好像都归村。但是他就是告诉我那表弟说，今年没收，来年就正式收钱。完了呢，那我就想问一下子，那像他的签合同收钱，那不签合同的也有五保等户消亡的，那我们这嘎都没有通知，就通知他了。他这嘎是统一的，是怎么规定的？
7: 咱们来问问徐老师啊，徐老师。
13: 我没太听明白，他是，为什么签了就是签了死亡了就把村里把地交给人？他是说的，是别人现在代耕呢，还是怎么回事啊？
12: 啊，现在有我，他这位他死俩人都去世了，这地有我那个表弟耕种，但是村上今天告诉我的表弟，来年27年开始就正式收费，说整户消亡。
13: 那你那个你表弟耕种，你表弟那个承包地不跟他在一个合同里啊？
12: 哎，不跟他在一个合同里，他是单独确权证。
13: 啊，那就是整户消亡可以收回呗，你要谁要继续种你就交钱呗。
12: 那我还想问一下，当时我们那个就是我们是一个村的。那啥，他这个是怎么事呢？他说那意思是咋的？他说那个书记说的是呢，哎，就唯独告诉他了，整户消亡无保户，我们村不管他个儿。
13: 那别人就没签这个合同，是不是啊？
12: 哎，对，
13: 啊，那他签了就把他的地收了，是不是啊？应该就是应该我保护他那个整户消防都收地，
12: 但是唯独告诉他了，说他正式交钱。
13: 是别人可能没那啥呗，别人告诉别人还能跟你说吗？那不可能啊！要收这个东西像你说，要收就都收，啊。
12: 啊，那你说要收就都收，单独收他的就不合理是吧？
8: 对，也不也
13: 他收他的一点问题没有，
7: 嗯，
13: 但是别人不收是不对的，
7: 嗯，
13: 明白吗？
12: 对，嗯，对，你说整户消防收指定是对，有这个那啥，
8: 对，
12: 有这个政策那是对，
8: 嗯，
12: 但是呢，暂时吧，看吧，说就通知他了，别人没通知，
13: 嗯，那可能没到时候吧，村里做工作他一步一步来呀。对不对？
12: 对，那个老师，要是收不得都收，是整户消防不就得收吗？
13: 对对对，嗯，
8: 是的。
12: 啊，那好，我就这个问题。
8: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7: 嗯，
8: 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14: 金色麒麟吉祥振兴，白山松水吉祥麒麟，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

0: 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00，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鸭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20: 我问一下，那个
21: 今天我装了40多。
22: 听百姓声音，
23: 看乡村变迁，
22: 讲振兴故事，
24: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25: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22: 乡村振兴。

0: 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1: 把脉农村发展，
0: 紧跟农业方向，
1: 奏响振兴篇章。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乡村振兴直播间国庆精编版，我是主持人郭亮，
3: 我是秦倩。
4: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农安的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5: 你好。
4: 哎，请讲。
5: 我问一下专家，我那啥，我小组里边吧，小队有那机动地。
4: 嗯。
5: 那机动地我就是后出生的孩子，咱们有没有什么名额，能可不可以能分担这个？
4: 好，咱们来问问徐老师。
6: 这个问题每一次咱们热线的时候都有那个农民问，就新出生人口是否能分得土地，就是还是说就是几个必要条件。第一，你所在这个社集体经济组织有地，有多出来的地。第二是你们经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讨论，三分之二通过，大家同意把这个多出来的地分给新出生人口，并且研究那个分配方案。第三呢，再通过跟村里面提请申请，村里面批准，你们就可以分啊。
5: 我没有什么明确规定，是不是徐老师？
6: 不是，没有明确规定说不可以分，明白吗？
5: 我们有好几晌的集中地的。我们都是啥也都确明，这规那明是什么规定了？这啥的？我那个孩子去那个村里就具体组织。
7: 是的，听明白了。
4: 对，郭先生，刚才这个徐老师不说了吗？有几个条件啊、您看看。
5: 那好了，谢谢了。
4: 好，再见啊！
7: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没有添加我们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有朋友说了，97年分地确权多的，村上说算册外地。只要不在您合同承包范围之内的，大概率都会被认定为册外地。具体看您家什么情况，建议大家打电话来描述啊。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没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
4: 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线下来添加节目的微信群哈，加入到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今天呢，也是我们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专家多和直播间啊，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
7: 是的，85815788，85815700，控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
4: 也看到了，在快手公屏上有位朋友想问哈，他说整户交王的合同不是自己签的字，这个咋说？建议您拨打电话啊，把您这个遇到的情况详细的说一说。然后呢，这个秋天黄色调说这是哪儿的平台啊？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啊，您正在观看收听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啊，我们是官方媒体。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位榆树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8: 哎，那我咨询一下子，农村散养的五保户盖阳光房是有直补吗？请徐丽老师给我解答一下子。
4: 徐老师，
6: 这个阳光房是否有直补，就看那个咱们这个政策有没有啊、因为咱们最早的时候是扶贫的时候，给贫盖阳光房，
8: 是无农村散养的五保户了。
6: 你是指？阳光房是指你那个这个你住宅的阳光房，还是你要动过去大棚的阳光房？
8: 住宅的住宅的清远的阳光房了。
6: 那我还不咋了解，那就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块补贴。如果有这块补贴的话，你申请就行。因为这种是小众的政策，不是大的宏观的政策。
8: 这个不是全省铺开的呀。全省没铺开呀。
6: 对。
8: 那假如说那有直补的话，那要去呢，那要干上的话，他这笔钱还能有不能呢？这补你直补款？
6: 他是这样式的，如果说的人家有政策，你提前申请，完了按照人家的标准，或者是人家专业的施工方来给你施工，那你就可以得到。如果说你自己盖完阳光房了，说的有补贴，那我就申请，那可能就来不及。
8: 这玩意得先吃先申请工作人员，完给你干啥了？给你要多少？是那意思啊？
6: 对对对，

0: 哎，是不是现在你们还没有这政策呢？
1: 这个政策是很小的范围内实施的，
2: 嗯，
1: 知道吗？
0: 啊啊啊！那我听我听了，
1: 你可以跟当地的村里面或者乡镇的相关部门去问一下，说有没有，有呢？你说那我就申请，我要建。完了，人家是给你钱，是你自己建，人给你钱，或者是你申请的批准下来，人专业的部门或专业的施工方来给你建啊。
0: 那好嘞，那我听明白了。
2: 哎，好，这样啊，再见，李先生。
3: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啊，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有位朋友呢也是留言说，到时候我们有事找你们行不？关键是咱们得涉及到这个对相关领域的事是可以的哈。说要是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的话，可能就暂时帮不到忙。
3: 在我们节目的服务范围之内，我们尽可能帮大家解答问题，但是不代表您的所有事儿。您说您找我们，但凡我们知道的都能告诉您，不知道的没办法了啊。
2: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00空线啊，只有这一部热线电话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有的时候听有朋友呢在抱怨说，哎，你们这个电话好像不太好打，那一定要记清楚啊，就是我们在跟大家接通热线电话的时候啊，一定会告诉大家现在哪部电话是空线状态，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啊。我们来看看九台的刘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3: 刘先生您好。
2: 您好。
4: 我对应一下土地问题，为你土地为你政策专家徐丽。
2: 好，您说。
4: 徐老师你好。哎，那么独生子女这半份土地是多给，这半份土地是多给谁？是给孩子的还是给父母的？
2: 来问问徐老师。
1: 独生子女那个多给那半份地是奖励独生子女父母半份地。
4: 对对，奖励谁的呢？
3: 父母。
2: 奖励父母。
4: 啊，那像超生户少给这半份土地是罚款，是少给，是少给谁的？
1: 你这个啥？你这是什么超？你超生的是什么？少给是什么意思？
4: 不是超当年超生的时候是少给超生的孩子的是半份土地。
1: 啊，这个啥和这个不能相提并论呢？是超生的，就是少给这个人半份地呀、啊。
4: 还是少给孩子的半份，还是少给
3: 少给孩子？地是孩子的地呀、啊，
2: 涉及到
3: 奖励的是奖励父母。
2: 嗯
4: 那我听明，我知道，当年往这九台这块是，假如两个父就父母，假如你生五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合法的，是不是？
3: 您没有啥不合法的，您说问题。
2: 对，
4: 第一个孩子是给整个人地，第二个孩子是给爸来地，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都给爸俩人地，但最多不能超过父母的两人的地，就是他是这政策是不是当时说少给的半份人地，少给父母的半份地啊？
1: 我刚才已经解答了，奖励。如果你生独生子女，为什么奖励你半份地？奖励的是独生子女父母。首先是你要承担你一个子女对未来在你未来养老的道路上的风险。知道吗？另外是奖励你响应国家号召，这种孩子刚出生，他没有权利决定他有没有兄弟姐妹，是不是啊？是你父母决定的，是奖励你父母响应国家政策，所以奖励的是父母，是奖励的独生子女半分地。为什么奖励父母？这两个我解读的条件，我解读的意义就在这儿。至于说的你出生那之后你超生了给你半份地，是指这个孩子他出生了之后因为超生父母超生而给这个孩子半份的地，或者是少给地，明白吗？
4: 哦，少给孩子半份呗，是不是？
3: 对，就是你孩子因为他属于超生，所以就只跟他分给他半口人的地。
2: 是的，
3: 这不是扣你父母的地了，这跟你父母没关系。
2: 嗯，
3: 是这个人应分的、独生子女了。你如果你就一个孩子，奖励的是奖励给父母、因为他是独生子女，也不是因为他能决定他是独生子女的，不是父母响应了国家政策吗？所以奖励了父母。
4: 我理解了，我以为第一个孩子说是那个给成人，第二个孩子少给人，应当少给父母的。
3: 行了，好了，没事，咱不掰扯了，听明白就行了
2: 那就这样，刘先生，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看看松原的朱女士。

0: 是，
1: 周女士您好，
2: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们分地时候一二三号吧，我是二号，我上面有个一号，是完了三号吧，种九八年分地以后种了四五年，他那地就种丢了，等到一五年我们那政府来要了吧，他丢那地就搁四号那里呢，四号现在被确权了。确权了，我们二号三号吧就没确上权，因为这三号丢的我这里没有，我那种的正好我那那合同，那我们九八年分地那个这小队的台账正好，但是他三号丢的地呢，当时乡政府派人来要，就改在四号那里，四号那是一五年要的，一六年我们这就确权，确权吧，那个三号呢，我这片地是十一个垄，他非得要我两垄，我没给他，我说我这是正，我这是我自个的土地，我说我不能给你。完了给四号，给他三号丢那地呢，给四号要出那不多，给四号那里，哎，四号就确权了，确权呢，完了吧，去年三号这家又来找了，又来找政府，又来上我地，就说量地确权，我说那咋确呀？当时说吧，一号也没有确权证，后来一号吧就拿出这个确权证来了。拿出确权证呢，一号吧，可比分十三个垄，现在他确的是十二个垄，零二十公分那么宽，五十米那么长，就这个长是多余的，二十公分吧就在那个确权之外了，宽二十公分。
1: 所以，哎，周女士，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大概听明白了，就是说，
2: 啊，
1: 您这个二号、三号和四号，
2: 我那次是咋的？这一号就确权证外边多了二十公分那么宽，完了六十公分那么长，像你样呢，把这个地呢，因为我呢我二号三号没确权嘛，让把一号多这个地呢让我往上窜一下子，完了呢人家一号不同意，你说我这个事情得咋整？人家一号的理由是啥呢？你三号丢地搁四号那里呢，即使我多了也不是你的，那你说这个事情得咋整？
1: 咱们来问问徐老师啊，徐老师。
3: 你这个咋解决？这个你要说你这个地在三号在四号里面的都不可以，你就得要求村里面，首先你要保证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假如说你是一根垄，那你就保证你是一根垄，至于别人缺的，让村里面给相邻这个抓阄，这个一二三四五重新量一遍，究竟他缺的几垄地在谁那儿，那就上谁那儿要去，行不行？
1: 周女士，你是二号，
3: 也没有用，为什么呢？确权了，正因为确权就是确错了，而且产生今天的错误结果，对不对？
2: 不是，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子，我这个地方没确权，我没打点，这片地根本就没打点，还有一片地，因为我这邻地相当那啥，怎么说呢？相当季节，我这片地没打点不算，我们分四个等级地，有东来我这个三号邻居。我这片地没打点，四等地，对，我说的是三等地，三等地、四等地，他都没让我打点。
3: 我们的意思是没有那个没有整人情，还是没有丈量啊？我没听明白你没打点啥意思。
2: 就是那确权的来打点，我这两片地二三等地和四等地都没打点，而且吧，现在这合同还下来了，下来给我那面积呢，填在那个三号那里了，我这个补呢现在。
3: 不是，我就说这意思，你跟我说的，因为他是具体业务操作。就是你那无论你打没打点位，应该是打点位，是不是啊？打点位，但是你这个地块不能，第一地块不能受影响，第二你总面积得那个得够，因为咱们有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四等地，对不对？那你地块得有，因为你小队你现在你们村就在哪儿呢？你小队名气上还在，所以说的要乱也不能乱乱到哪儿去。你这个跟我说吧，我只能大致了解总的情况，要想具体解决问题，你们还得说缺地这个，还有说你要被你这地要被人家强调去这个情况，你们共同去找村里面，如果村里解决不了找乡里，行不行？
2: 老师，不是他要我地，现在那个他那个和这两片地的吧，他签那个地面的他就多，我那个缺，他就算我那个地吧，就是咱就说，就是给他那里呢，那个他那合同里有我的面积，我那个缺，他现在领补呢。我们这嘎达二五年开始呢，他就领那个错误那合同领补，因为他那个多了的地是我的，他领我这。
3: 我这不就说吗？
4: 你看，
3: 你地让人占去了吗？咱俩说的意思是一样的，我理解了。那你就找村里面找乡里行不行？
2: 啊，那就找他们，让他们给给我更正过来。
1: 是的，
3: 重新更正啊，因为你有那个明细账啊，原来小队明细账有啊。是不是啊？你自己能说清，行不行？
2: 啊，能说清。我那有账，也有村里和乡里的公章。
3: 行。
4: 好嘞，
1: 哎，
4: 咱们跟您说到这儿
1: 好，再见。
4: 谢谢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大家有问题呢，85815799，85815700空线。有问题呢，抓。

0: 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还有朋友问说啊，老人都90岁了，土地确权没和我们确在一起。现在老人不能做饭，你说我们现在在一起过，我不知道您想问什么。如果是您的父母，他就不管怎么样跟您确不确在一起，您都有赡养您父母的义务，您
1: 是
0: 该
1: 的，
0: 给老人做饭，给老人养老，这都没有关系。您的目的是什么？也不是说您养活您父母，您说我就得跟我确权在一起，以确权是否在一起作为您是否赡养老人的这个相关条件，这事儿也说不通啊。所以说，您具体有问题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91599，85815700。
1: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看看这位恭祝你的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2: 对，
1: 哎，
2: 好，
1: 请讲。
2: 我家这个两个老人都90岁，完了那个我家确权的时候，和那个和老人没确在一起，像这我家这种情况是当怎么办？是先合户啊，还是当怎么办？
1: 您就是刚刚在这个公屏上留言的这位是吧？
2: 那时候确权时候已经在一起呢，老人都不能做饭了。但是队长就说是按那个原先那个台账，
0: 对，
2: 不能给确在不能确在一起。
1: 好，咱们来问问徐老师啊，徐老师，
3: 那个就是。现在不是说你问我们怎么办，是您看人村里面同不同意你怎么办。就像郭亮刚才答复上一个问题似的，就是说你老人是90岁了还是100岁了，还是说的你瘫痪在床的，你子女该尽那个孝敬的义务，该尽那个赡养的义务，必须得尽。并不在于你是不是合到一户，或者是有没有那个土地承包权，你这耕不耕种土地和这个土地承包没有关系。第二呢，就是如果说的你当时二轮土地承包签合同是两户的话，那假如说你这个父母不在了，那么肯定是按整户消亡处理。如果说的在这次二轮土地延包的过程中，你通过做工作或者是村里同意你合户，那么你就可以合，知道吗？政策上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个户可以合还是可以分。行不行
2: 啊？那个，那老人不能那个自理，我们尽本分倒是理所当然的。关键是那个老人现在那个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土地的问题，那个在一起过这么多年，那这个是不是以后这个是现在是应该是合户啊，还是把这个确权这个再重新去办理呀、
3: 啊？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你要合户还是要分户，得村里同意。明白吗？
1: 徐女士，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
0: 您自己再理解理解。我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来看看永吉的这位先生。
1: 好，我们来看看缪先生，您好。
4: 你好，
1: 哎，请讲。
4: 我就问一下子，查经济组织成员确认这怎么查法？
1: 登入到我们这个小程序当中，
0: 农业农村部政务通小程序。
1: 您记一下，
4: 农业农村部政
0: 务通，
1: 政务通，哎，
4: 政务通小程序
1: 是。
4: 那行。那好，行，
1: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0: 好嘞，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有问题的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
1: 好啊，我们看看还有一位热线电话是否能接进来啊。那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啊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周一到周五每天会有不同的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哈。那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啊。同时呢，我们在线下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来看看安徒的林先生。
1: 林先生您好。
5: 喂，
1: 哎，请讲。
5: 你好。我问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这边有农村都有护林员嘛哈。干了护林员的哈，我们村的分红他们就分红就不给的，我认为这合不合理啊？
1: 您说是护林员？
5: 对呀、
1: 然后是没有分得土地呀，还怎么样？
5: 分得土地了
1: 啊，
5: 分得土地了。干了护林员，我们村里都有每年。这个分红钱村里就不给了，我问这合不合理、
1: 好，咱们来问徐老师。徐老师，
3: 你是指护林员的工资啊？
5: 护林员的工资给了，就是我们村里有分红就不给了。
3: 村什么？村里
0: 分红
1: 。
5: 对对对。
3: 那你是不是集体经济组成员呢？
5: 是啊。
3: 是，那是和这个护林员的工资没有关系，你就是成员该分啥，你应该得啥。
6: 知道吧？

0: 我这个都知，我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村里每年都有分红。
1: 嗯。
0: 干了这婚姻完了，人家村里分红钱就不给了。我认为这合不合理？就这么这个问题。
1: 他不给的理由是因为您是护林员呢？
0: 啊，对了，就是这个。
2: 那他不合理，因为你作为护林员，你得的工资是你额外的付出，和你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分配这个股金没有关系啊。
0: 那他应当给吧？
3: 是的。
0: 哦，我还问一事，咱们吉林省的老年补贴多大岁数给啊？
1: 您说的是高龄补贴还是什么补贴？有很多，
3: 80周岁以上。
1: 嗯，
0: 给80周岁以上给啊？
1: 是的。
0: 哦，网上都说70岁、60岁，
3: 不要相信。
1: 嗯。
0: 哦。
3: 哪有60岁刚退休就给补贴的呀？没有啊。
0: 没有，他说70多岁就给。
3: 没有，70多岁也没有。
1: 嗯，
0: 哦，
3: 嗯，
0: 那好了，谢谢啊。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好，再见。
3: 来看看榆树的杨先生。
1: 杨先生您好，
3: 简单说问题。
1: 嗯，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我家土地确权证是分了6个人的。
1: 嗯，
4: 有我爸我妈我爷我奶和我老妹，我们6个人的。
3: 嗯，
4: 但是就是在这个期间，嗯，有一段我爷我奶就是让我老伯去养过去了。
3: 嗯，
4: 啊，完了说就说养过去，有个赡养协议，就说谁养土地就归谁继承。
1: 嗯，
4: 完了现在27年，我想把这土地要回来，能不能要回来呀？
3: 嗯，就是您爷爷奶奶的地一直都是你老姑种着呢，是不是？然后你想问一下，延包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归你们？
4: 对，
3: 嗯，好，
1: 徐老师，
3: 徐老师，
2: 那是这样的，就是你们延包的时候，你爷爷奶奶地，因为你们咱们不属于你们家庭内部还有人口在，嗯，所以那个承包权在你们这个农户了，但是你们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8: 嗨，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国庆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同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确定每年的10月1日为国庆节，纪念新中国诞生，铭记先辈奋斗，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国家情怀，见证祖国发展与繁荣。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复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9: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0: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1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2: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3: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6: 哎，我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锦绣乡村，丰收敬祖国，乡村推荐官国庆特别策划，听吉林乡村振兴领头雁讲党建引领好做法，看特色产业蓬勃生长，见证吉林新农人扎根沃土，用累累丰收绘就乡村振兴崭新画卷。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从有女不嫁双夫郎的博若村，到现在呢，村集体的年收入连续稳定在100万元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辽源市东辽县金州乡双福村以党建为笔，产业为墨，走出了一条实打实的产业兴村的双福路。
3: 说到双福村，大家听到这个名儿真有福气。但是曾经的双福村啊，人口持续外流，还有咱们这个集体账上是真没余钱，村干部办事也是缺少底气。但是现在的双福村，从建强班子机制破局，支部统揽全局的总指挥部，四支产业队伍的专人专责，包括常态化的抓实落实，四业两公开，事事摆上桌面，把支书一人扛变成了全村众人干，揽起了全村干事创业的底气。而且双福村啊，因地制宜促发展，盘活闲置资源，像是打造的蓝龙虾的生态养殖塘，包括高标准的暖棚，支起了村集体增收的压舱石。还有就是基地家庭院蓝莓模式，带动了困难群众从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来去分享党建赋能产业兴走

0: 出振兴双福禄的好做法、好实践。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有请辽源市东辽县金州乡双福村党支部书记张斌。来，张斌书记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东辽县金州乡双福村党支部书记张斌，很高兴能来到这里。
2: 欢迎张书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在介绍咱们村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大家印象特别的深刻，叫做有女不嫁双福郎。想问一下张斌书记，当时咱们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会被大家说成有女不嫁双福郎？那现在我们的发展怎么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怎么说呢，双福村之前呢很穷，要路没路，要产业没产业，要啥没啥。所以说呢，你说跟你也不能嫁吧。到乡村到现在呢，这几年呢，通过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呢，到乡村振兴路宽了，所有的路改成沥青路和水泥路，路灯安上了，自来水24小时，整个全村统一那啥规划了，实际上环境也美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0: 所以说你看，一句话道出了曾经和现在的一个质的飞跃，有女不嫁双福郎，要啥没啥的双福村。但是顶着这么一个双倍福气的好名字、好寓意，咱得拿出点干事创业的热忱，以及踏踏实实的笃行实干。您当时也说了，要想发展双福村，得让村民手里有钱，村里有事儿，群众有力，而且说话才有人听，你得实打实的干点啥。刚接任咱们双福村的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都干了些啥，分几步走，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当时的双福经验。
1: 双福村呢，当时产业特别弱，也没什么产业。当时我们村两委啊一商量，说咱们抱点力种吧，因为我们土地资源非常丰富。然后我们村里头包了600亩地，一包地发现账上还是没有钱，咋办呢？后来我回家跟家人一商量，拿我的房产呢，还有车呀，在银行做了一个抵押。光抵押也不行啊，银行也不批。后来我们第一书记知道后，给我做了个担保，贷了80万块钱的款。然后我们开始拿这80万起步，给村里头包地做一个单产提升的项目，就是买了玉米单产。其实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当年呢，亩产就达到1800多斤，属于是丰产那个年头，这也是为村里啊赚到了第一桶金，这也是。通过这一个事儿呢，老百姓哎呀也看见了，这村干部、两委干部都下地干活，而且自掏腰包搁村里干事儿，这一下就把一个老百姓的那个思想给转变了，根深蒂固是跟我们愿意跟我们干，愿意跟我们走。这是一个质的飞跃，这是。
2: 也想问一下书记，刚才您提到的，无论是我们抵押去贷款也好，还是我们的驻村第一书记给我们进行这个包保也好，当时是哪一年？先给我们回忆一下。
1: 2022年。
2: 2022年。
1: 对对对。
2: 但短短4年的时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双福村有了一个用书记所介绍质的一个飞跃，而且大家也开始群策群力为咱们整个村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其实在最开始起步的时候，据我们了解哈，咱们村当时是支书一人扛，其他人看着干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想问一下书记，怎么通过我们的这个做法和实践的一些经验，改变咱们这样的一个模式，去建立一个全新的一个机制，能够继续带领大家，能够让他们内生的动力得以这个焕发。当时咱们怎么做的？
1: 其实啊，村里头我也想干很多事儿。哎呀，啥事都想牵头整，但是后来发现我牵头不行，光牵头走吧，后边队伍跟不上就散了。后来我们那个得说是立了3条规矩，这是。第一个是啥呢？立产业，村里每一个人呢，包一块产业，在他本职工作之外呀，他把这产业还得管理好。第二呢是强监督，你这个产业管理之后，你还得监督。你每周我们开一次短会，把所有的你这个产业的问题拿到台面上，大家商量解决。每个季度呢，咱做个总结；每个月做总结；每个季度之后呢，咱看看成绩。第三呢是全透明，把所有的事情拿到桌面上谈，做四两公开，让老百姓来监督我们干什么，怎么干的。这样呢，没有私心，全透明，老百姓也就信服你了。说白了，
0: 你看，立产业、强监督、全透明，在这样一系列的几步走之下，让双福村的整个的产业发展，包括各方面，都有了一个特别清晰的一个规划。当然，其实今天啊，邀请张斌书记来分享这份双福好做法、好实践，给很多的村儿，我觉得一个发展的起。

0: 释。一个村要想带得好，它不是说都是千头万绪，但是呢，咱得是啥呢？咱得捋线头，咱得让每一步都走细走实了。而且我们知道，为了让双福的产业有更好的发展，你们是支部当总指挥，带着四支产业队一起干，好像里面从每个人哈说支书咱是大家长，但是呢，咱现在可不是每个人。项目负责了嘛？你是项目经理，哎，你们当时是怎么去拆这个题儿？这个产业发展又是怎么去具体规划去做的？
1: 其实这个模式吧，就是把大国会变成小丑照了，然后呢，我们支部做一个总指挥，让每一个我们村里的人员呢，管理各管一摊儿，这样呢，每一组呢有一个牵头人，把产业做细了，把做全了，然后我来做这个项目经理人，是不是这么做起来的？同时呢，我们也找了不少支付能手、专业人士，比如我们蓝莓呀、大棚啊，你会修剪，你会采摘，那你来管这个蓝莓啊，那你会伺候那大棚，你会种植我们的花啊，会种种柿子，来你这，就是因人而异，把优秀的农村的这个比如说老把子请出来用起来，这么做的。
2: 其实我觉得刚才就像张斌书记所给我们介绍的，这好像就像一棵大树和我们很多的一些枝干是一样的哈。一棵大树就是我们的这个支部，作为总指挥，我们分出了这么多的一些项目，而且在咱们村我觉得还有一个挺好的一个事，就是让这些刚才提到的老把式也好，我们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好，包括这个产业的支付带头人也好，大家去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让我们的项目能够有一个非常长远的一个发展。当然围绕着咱们整村的一个发展，刚才书记说了，我们事儿事儿摆在桌面上，也会落实我们的四亿两公开。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四亿两公开的一个模式，对于咱们的村里到底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村民对这样的一个四亿两公开的模式，大家的反馈怎么样呢？书记，
1: 再怎么说呢？很多事儿啊，产业刚起步，老百姓不相信，不信服你，因为你本身底子弱。当时因为我们是脱贫起步嘛，所以说呢，我们把所有的事儿啊，都拿到桌面上谈，你这块你这个产业用哪块地，用什么自己怎么分红，或者哪怕租赁给咱们村里多少钱，让大家来监督村里怎么干，这样呢，老百姓就没有怨言。所以说，咱们村干部没有私心，老百姓自然而然就跟咱们走。所以说呢，四亿两公开是这绝对要落实做好的，这是我们这两年啊，也是一直把村里的这个产业啊，包括大事小情，都拿在桌面上，让老百姓和我们村组干部，包括党员都来上来参与。
0: 比如说哪些事儿？就是原来说实话，这个是摆桌面上，但是呢，没有像这两年四亿两公开做的这么的完善，这么的细致，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就比如说啊，比如我们当时种蓝莓选址，有几块地，哪块地适合？因为蓝莓的土壤适合，朝向适合，面积还得适合，然后最终呢，谁来管？雇人还得，说大家得说是来选举求贤。你看，这是比如三块地、四块地，大家一起分析，哎呀，哪一块一号地、二号地、三号地哪个地理位置更好啊？区位优势更明显呢？交通更方便呢？然后租金多少钱？然后面积多大？包括用人，当时我们后来选了个张师傅。这也是我们在全村呢，全体村民投票下选出来的。可能谁适合？因为蓝莓很娇气，一个现在自然也是非常好的高端水果。浇水呀、施肥呀，包括日常的一个管护，包括一个水管维修，都得让专人管。你不能还来孩子从外边雇人吧？你不能这个责任心不强，那肯定干不了啊！大家推选出来一个公信力强、大家信服的人。这样呢，把产业才能搞起来，让大家也同时也支持咱们村的一个决定，这也是。
2: 所以说，其实通过我们这个四亿两公开，把这个所有的事儿都摆在桌面上，让大家一是对我们整村的发展产业，尤其产业这一块，有了一个更透明的一个这个账本。同时呢，我们选举出来的这些比较幸福的一些带头人也好，大家也会对他们的这个配合度上是不是也会更高一些？
1: 对呀，这是非常高啊！因为你村干部，咱们如果说咱们不拿到桌面上选这个人，他会认为，哎呀，你是不是跟谁有亲戚呐、沾亲带故啊？这样老百姓大家推选出一个人，那是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信服力的，这是。大家也同时也会监督这个人怎么干。
2: 想问一下书记，通过咱们这个四亿两公开，包括把所有的事儿都摆在这个桌面上去和大家分析，对我们村民也好，包括我们的整村

0: 产业也好，做了哪些特别大的一些改变吗？
1: 嗯，得说从之前呢，我们在群里发一个东西都没人响应，得说得是这样。从你到现在呢，我们每一件事，村民及时，得说及时响应，而且非常配合度极高。
0: 嗯。
1: 就比如人居环境，当时呢咱农村嘛都有个人居环境整治，可能你老百姓不支持你啥，可能随地哎扔点垃圾了，或者是有点，比如说农村讲的祸害人类有点，
2: 嗯，
1: 但是先从后期的一个改变是啥，人人来监督，
0: 嗯，
1: 互相来管，哎扔点垃圾老百姓自己就是自然而然就收起来放到垃圾桶里了。
2: 你看，自然而然的，他就是由心的，就是希望。我就说哈，你看一个村儿，你去看它是不是一个福地，你从这个名儿你就能看出来。双福村，双福村啊，它一定是一个福气宝地。你看，好多视频端的好朋友们也在说多几个张书记啊，老百姓日子就好过了。确实，这是对你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褒奖。当然，这个时候的双福村，你看人心齐了，产业发展有了，而且呢，村民意识的干事热情都有了。可是双福村可没脑袋热，这个时候张书记又说了，好多人那个时候给他去建议，包括你应该也记得前两年哈，说你看咱能不能干个这个呀，干个那个呀，但是张书记说了，可别人干啥咱干啥。那个时候其实双福村的创始干事热情那么高涨了，怎么没多尝试几个产业，包括多元化的一个发展？
1: 怎么说呢，我还是那句话，别看别人干啥咱就干啥，
0: 嗯，
1: 咱得认清自己的特点，有咱是有啥特点呢，有什么优势啊，有很多产业可能别的地方适合但未必拿到我们这是适合。我们村地理位置好，离咱们长春开车1小时87公里，
0: 嗯，
1: 离我们辽源市区呢13公里，开车就20分钟车程，说地理优势好，我们双福村还啥好，水好，
2: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后来呀，研究几个产业都跟水有关，有双福嘛，福山福泉，这是由来的也是。
2: 嗯、
1: 水好的同时呢，我们种啥？种蓝莓，把我们请啥呢？请了最好选全国筛选呢，选了李亚东教授的两个好品种，一个德雷珀，一个杜克，知道吧？引进双福村，现在蓝莓附加值也非常高，大家也是非常认可的，说是啊、
0: 嗯。
2: 双福村这么来的，福山福水。
0: 对，福山福水就是一看就是一个福地哈。
2: 嗯。
0: 当然，围绕着我们的产业发展，我们会发现各个村都是因地制宜促发展。我们要把这个我们村里的这个优势变成更大的一个优势，才能促进产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但是在双福村还有一个事儿，把它这个劣势现在变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势。60亩的低洼的这个涝地，常年之前是种不了粮的。
1: 对。
0: 但是现在通过我们的集这协作哈，改成了蓝龙虾的养殖塘，把这个废地也变成了一个聚宝盆。想问一下张斌书记，这个思路当时是怎么就打开了，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包括现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收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60亩地啊，当时真是心病了，这也是因为啥呢，因为村里头每年得付租金，土地租金，而且在荒废，属于资源浪费，这也是。然后当时我们也是研究换个思路，把那短板呢变成长板。这后来就是我们经过我们第一书记啊，也常带我们出去考察和学习。后来呢，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啊，咱们正好对接到啥呢？咱们发改委啊，帮我们对接了一个集这对口协作单位，叫浙江兴奥农业公司。当时引进了蓝龙虾的养殖。说到蓝龙虾养殖啊，那这是一个很一个质的变化，变废为宝。当时是一片涝洼地，因为在水库上游，还有河套边上，种啥也种不了。我们利用这个地啊，勾了7个虾塘，进行养蓝龙虾。蓝龙虾的得说是现在附加值非常高，它是普通龙虾的虾青素普通虾的9倍得是。而且呢，市场销售路也非常好。然后加上我们对接协作这个单位啊，兜底帮扶，只要养好了。在我们在自己卖不完的情况下，全部收走，保底稳赚不赔，然后这两年我们也是专人专事嘛，每个人管的有一个人专门管这蓝龙虾，然后专门学这个技术，现在这个附加值也非常高。我们去年呢，光龙虾这个收入这两年就突破了60万，

0: 变废为宝了，
1: 而且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收入，60万块钱哈、嗯嗯。
2: 而且张明书记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也对很多想要发展产业的村子，提供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思路。我们说术业有专攻，现在的种植和养殖啊，经验重不重要？重要。这个就像我们的智库是大数据，但是在科学加经验基础之上，怎么样让这个养殖的技术更好的让这个蓝龙虾在市场上有更好的表现？您刚才也说了，让人家专人专干专学，对吧？他学回来之后，或者是说接下来为了扩大这个养殖的一个赋能啊，一个范围，是不是还要让更多的人，包括专业的去学这个养殖技术？在这个方面有没有这个思考啊？
0: 肯定是有啊。
2: 嗯，
0: 因为特无论是养殖好还是种植也好，可能都得需要一个人专门来学这个知识，因为都是一个得说在咱们吉林省啊是一个新品种，类似啊、
1: 嗯、
0: 也是比较这市场非常受欢迎的。我们村里啊单独派了一个村干部来专门学这个养殖的蓝龙虾，无论是水肥的水的这个调整啊、
2: 嗯、
0: 还是我们饲料的配比啊，包括后期这个一个养护啊，我们都专门安排人了，这个是。
1: 嗯，而且其实咱们提到的这个蓝龙虾，对于咱们东北的这个养殖环境来说，它是不是也要求很高的一个适应度啊？在这方面，包括我们像刚才提到的水肥，包括整个的这个经常的管护，我们要投入哪些更大的一些心思吗？张书记？
0: 其实还是很费心思这里头。水温得达到22度以上。
1: 哦，
0: 我们光养水的情况下，可能调这个虾塘的水啊，就得调一个月，因为蓝龙虾不像小龙虾，蓝龙虾比较娇气，这个水啊，但凡有一点污染，龙虾不在里生存了，它就跑了、
1: 哦、
0: 所以说在养水混水的情况下呢，我们还得放一些藻类啊、活性炭呐、啊，来把这个水的一个平衡掌握好，然后在温度好的基础上，才能把这个虾苗投进去，才能适合它生长才能。
1: 嗯，
0: 技术含量很高啊，
1: 而且是不是还要时不时的或者是时常的对我们的这个水进行
0: 每周一次，
1: 每周一次
0: 啊，每周一次
1: 啊，
0: 这个抽啊，把水抽样检测，看看有没有不达标的，或者有超标的，这都是不可以的，这都是。
1: 嗯，
0: 所以说我单独我们派了一个我们工作队员呢，进行管理的这方面。
2: 你看啊，就是我们说干一行得钻一行，得实实在在的成为这个行家里手。
0: 嗯、
2: 现在咱们的这个干部来讲也好，是吧、
0: 嗯？
2: 也成了这个养殖蓝龙虾的行家里手。那怎么样？接下来培养更多的在这个方面的，我觉得叫养殖专业技术队，
0: 嗯、
2: 对吧？来让咱们这个产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嗯、我相信张斌书记有很多的一个思考。当然，今天为大家来去介绍的党建赋能之下的双福路怎么样走出他们的振兴特色？双福村可不是单条腿走路，蓝龙虾只是其中的一环。怎么样让这个房前屋后的庭院经济也能够焕发一个产业的新的活力？包括在双福村山好水好景好人更好的基础之上，让和美宜居的双福村走出更美好的一个乡村振兴多元之路。稍后的时间，咱们邀请张斌书记继续来分享。
3: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十月一号上午、十月七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

0: 头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儿，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6: 锦绣乡村，丰收敬祖国。乡村推荐官国庆特别策划，听吉林乡村振兴领头雁讲党建引领好做法，看特色产业蓬勃生长，见证吉林新农人扎根沃土，用累累丰收绘就乡村振兴崭新画卷。
17: 党建赋能，产业兴，走出振兴双福路。今天与我们共同来去分享的是辽源市东辽县金州乡双福村党支部书记张斌书记。上面时段我们聊到双福村呢，依山傍水，扶山扶水，扶景扶地，当然也让我们有了非常有福气的带给我们欣欣向荣的产业，蓝龙虾种植，蓝莓种植。那说到咱们双福村啊，其实您的这个发展思路，我觉得很多的村书记听到之后也是有感而发，确实是值得借鉴。怎么样让这个产业标准最大化？你们村其实在高标准的暖棚建设当初申请这个资金的时候压力不小，而且您当时也坚持说要先找销路再建棚，才打造接下来这个双福喜事啊这些品牌。当时这个发展思路是怎么形成的？包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18: 不瞒您说啊，双福村当时没有大棚，然后呢，我们想在隔壁村啊租一大棚种那个喜地花苗，也是通过这个喜花苗期间呢，你认为这个市场，因为你可能你有花苗了，你得有市场，但是你前期得有市场才能喜地花苗，你们要如果说资源浪费在手里，最后不就瞎了吗？所以说我们那个最早啊，在建大棚之前呢，我们就找到那个我们吉高集团呐、我们本地的园林绿化部门啊，包括我们辽源市的某些景区啊，跟人对接，形成订单化、标准化，然后我们回头把棚子建起来，把花苗洗起来，这样呢，有了销路，有了销路，我们再把花苗养好、卖好，这是为村里增加收入，这也是，得算是，1块钱掰八瓣花吧，这也是啊，真是这样，
17: 真是这样。
19: 而且每一分钱都要花的这个掷地有声哈，必须要让他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其实今天邀请到张斌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村书记来说也会拓展一个新的思路。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高标准的暖棚建设是一样的，先找销路再建棚，有了销路之后我们去这个种植也好，包括我们整个的这管会也好，有了更大的一个信心，是不是这样？那其实说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蓝莓的种植，大家可能会想到，包括我们其他产业的发展会想到，蓝莓刚才咱提到双湖村有福山还有福泉，这是我们蓝莓很好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滋养的一个基地。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发展蓝莓的种植过程当中还要发展基地加庭院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对于我们的农户来说到底会有怎样的一个好的增收效果，或者是好的一个收益吗？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18: 从村集体，我们发展一个叫庭院加基地蓝莓种植方式。其实是更多的初心是啥呢？想让更多的小庭院呢发展，撬动大经济，让老百姓这个闲置庭院呢利用下来。带领老百姓来一起干事儿，把这个促进他们，让他们多挣钱。说白了也是啊。从我们村里头吧，一个基地正常是养了7000棵的蓝莓，同时呢，我们带动了几户庭院，包括3个地保户，3个脱贫户，还有一个地保户，我们其中一共带动8户当时，然后共同呢养了种了三千棵蓝莓，同年第二效益不是很高，但是反过来年第二年效益就丰果了，效益就好了，这样一个辐射带动，让跟村集体绑在一起，让跟着顺手带动他们挣钱。
17: 你看这个庭院哈加这个基地，怎么样让房前屋后大家都有事儿干？这不就是前面说咱们立产业，咱们也得强监督、全透明，让人人哈不能支书一人干，得全员参与到双福产业的发展中来。说到双福村啊，现在围绕这一个福字儿，咱们也衍生出了很多双福品牌。我估计大家其实都刷到过，尤其是围绕咱们吉林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这些村书记代言，张斌书记啊，算得上一号，是网红书记。而且这个双福喜事我们都刷到过，我们都去看到过。现在在这个直播间哈，给大家来去这个送很多很多来自双福村的福利。现在您也注册了商标了，吉双福，
18: 对
17: 吧？围绕咱们线上线下的这个整个发展，给咱们在这个各个线上直播呀，给咱这个产业品牌呀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双福利吗？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在这个方面你们是怎么做的？
18: 其实啊，想我们最早做那个直播的初衷啊，就是想把那个好的产品卖出去，提高附加值。我们当时是啥呢？申请了一个叫吉双福的商标，但是市的呢，我们还有个叫名叫双福喜事，也双福嘛，双福喜事，吃了我们的双福喜事就能多赚点喜事，这也是。蓝莓呢叫你福了没，就是也是一个谐音梗，这也是。
17: 你福了没叫
18: 你福了没、
17: 哦、
18: 啊就是代表啥呢？代表我们在这品质的基础上呢，寓意更好。同时呢，我做直播并不是说想做网红啊，攒名气啊，真正是想把农村附加值的东西面向全国卖个好价钱，让村集体的东西呢，引卖出去，把更多客源引进来，不光是线上直播，其实是线上直播的目的是线下引流，来我这采摘，周边人来了之后，无论是我们老乡的农产品呐，还是我们村里的农产品呐，都能卖个好价钱，因为好多好的东西不通过知名平台，广大群众不知道。这样借的平台也宣传一下我们村子也是。
17: 哎，当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分享这个，吃完都服没服啊？到底啊，服了没啊？吃了蓝莓，
18: 等我有机会你尝尝，你尝尝
17: 我好好试试服了没。你刚才说这个，我刚才哈灵光乍现，您刚才说的真是一个好思路。我们知道哈，这个幽默的东北人啊，从来不缺梗，缺的是啥呢？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幽默的这个补给。你看咱东北还有一个啥果？刚才说这个蓝莓浆果，还有那个花秋果，大家记得吧哈？
19: 黑果花秋。
17: 刚才说完了之后，服了没吗？我估计哪个山区啊产这个花秋果，咱叫啥呀？你糗啥？糗花秋果。服了没？你糗啥？是不是？我估计这俩，你们一起干一下行，是不是？
18: 可以。
19: 这个服了没完，再就是求求我也行。
17: 求求你服了没？
19: 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哈可以看到各村的村书记，不仅仅是要在服务群众的这个道路上要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围绕着整个村里的这个发展，尤其产业的发展。在助农增收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在不断的精进自己的一个这个科技的一个力量，就是我们新媒体这样的一个直播的一个方式。想问书记，通过我们新媒体 直播的方式，

0: 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粉丝也好，包括对于我们宣传咱自己的家乡双福村也好，起到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效果吗？咱们的粉丝对于我们的双福村，他们有没有什么更多的一些新的期待呢？
1: 当时啊，我们也是受到这个一个启发啊，通过直播来讲呢，把这产品卖出去，还有很多粉丝来村里头，直接到我们村里头来，来旅游啊，包括我们购买我们农产品呢、啊。我走圈，每个人走圈，我说体验感会怎么样？你要说体验感真好，都会这么做。因为咱们是咋的？我想把更好的体验感，更好的双福村的那种情怀呀，奉献出去，让大家更多的关注到双福村，关注我们双福村的产品，这也是。从蓝莓到柿子，到我们蓝龙虾，包括我们果园的果，都是一样。很多很多，哎呀，我每个人都会问你吃我们的柿子好不好吃啊？其实很有意思一件事啊，就一个粉丝当时找到我们，在我们直播间买完柿子，等过年了，给加我微信，他说哥们儿，这东北人都叫哥们儿、哥们儿，你那柿子还有没有了？我说有，还有一些，不多了。我说你咋知道？你先加我微信呢？他说你这个柿子呀，我找了好久啊，才找到你微信呢。我这过年啥也没吃，就把我这个把你们柿子给我吃服了。太好吃了，通过啥呢？通过一个这个大哥的一个描述啊，我们对我们产品也是有极大的信心，也会让粉丝朋友们不失望，这把我们把品质做好了，让每个人都能关注到，哎，尝尝我们
2: 的东西。书记，你当时应该抓住他，你说柿子吃服了，那服了没？还没服呢，是不是？你把蓝莓也能直接让他有更好的一个销路。当然，你看。说到这份产业发展啊，收获了这么多线上的粉丝，还有咱们哈好多的一些消费者的认可。我觉得这个不仅是藏在双福种养殖产业当中的这份踏踏实实的专业，包括我们干事创业的热情，还有就是啥，双福的村民当地，其实你看迎来送往，来到双福村一草一木所有的产业采摘，他不得看看这个民风民情啊，对不对？双福村的村民据了解，那对村里面的真是乌克乌克的，特别特别对于自己村子那种幸福感，好像平时的时候经常会跟你说自己村的好，包括在这个方面有没有哪些事儿跟我们分享分享，让你也觉得很暖心。
1: 其实有很多自豪的事儿，现在的双福村跟之前的脱贫村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们双福村村民出去很自豪的腰杆挺着，我是双福村的。我们村有多少什么产业，我们双福村村书记如何如何干事儿，我们双福村包括我们之前搞了几次活动，当时我们去年搞了一个庭院大比拼呐、拔河比赛呀，还请了韩子平和东威两位老师老艺术家到我们村里慰问演出，包括村里日常搞的义诊，还有送医下乡等等很多很多，从村民的脸上可以看到一个幸福感，一个荣誉感，很自豪感的说是，我们双福村，看病不用出门。因为我们要当年也邀请了咱们吉大医院呢，包括吉诺眼科医院呢，心脏科医院来我们村送诊下乡，村民直接在村里是可把这些小病给看了，很多老村民呢，包括年龄大的，就说我老大娘啊，走出去就可说，我这辈子没想到在我村里能给我看病，眼泪在眼圈那种感觉，其实很感动，很自发，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是把基层工作做好了。做实了，让我们村民的幸福感呢更好，更受益，更来拥护咱这个双福村，让总理双福村再提一个台阶儿是。
2: 做双福村的村民真骄傲，
0: 对，而且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哈。其实刚才围绕着书记，无论是产业的发展也好，包括现在双福村的这个变化也好，我们可以看到，和前几年相比，双福村的产业发展起来了，大家的这个腰包变得越来越富了，而且很多的活动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了。那也想问问书记，通过我们的产业发展，让我们的很多村民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他们的向心力、他们的凝聚力都在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对于我们的这个精神文明，包括我们邻里间和睦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乡风文明等等等等，大家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呢？
1: 得说是基础好了，条件好了，邻里之间也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我们村里头啊，搞啥呢？邻里互助，像说是怎么说，那叫 最终一个评比是甘家人家
2: 啊，甘家人家
1: 叫
0: 孝老爱亲，
1: 对，一个先锋，一个模范，都是不一样的，也有很多感，就是多感触的事儿。我们村里头，两家有点小矛盾，因为啥呢？因为一个大门的一个吵相，当时就是，这很简单。然后我当时我不知道这事儿，后来我听村民啊我说我去看看去吧，其实都没用我去，人家自己就解决了都。人家说了，我们邻里之间不需要，没有是乱糟糟的事儿，只是一个吵架，我们稍稍改动改动就 OK 了。例如这种事儿很多很多，其实农村。
2: 你看，就是在双福村哈，就是能形成这样一个良性的，我们说好的村民的这种邻里之间的氛围。大家说，你说村里这些小事叫个事儿吗？对，就是个事儿。因为在一个村的乡村治理当中，不光这个我们说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产业是主干，但是一个村的整个的和谐的内生动力就藏在这些大事小情里。对于我们这个村支部书记来讲，这就是头等大事儿，幸不幸福，开不开心，每天过得好不好，腰包鼓不鼓，这就是我们关心。但是在双福村啊，其实围绕这个产业发展，围绕整个乡村治理啊，方方面面的建设是一个双保障。这些年省级包保部门驻村工作，包括村两委在双福村拧成一股绳，书记也给我们介绍，其实围绕我们的包保单位，包括双福村也有驻村工作队，给双福村这两年的双保障都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也跟我们分享。
1: 其实啊，这些年呢，我们切切实实感觉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包保单位一共是两届的，是换两届。第一届是我们省委政法委，第二届是咱们省委组织部。其实我就说两点吧，就两个方面，从两个方面来说这个事儿。第一呢，就是跑项目抓产业。村里头当时是脱贫村嘛，也没有任何的产业，没有任何的一个基础设施啊，包括其他的都很薄弱。我们包保单位进入了之后，带领我们村干部，实地考察啊，学技术，我包括蓝莓啊、蓝龙虾，包括一些草莓似的，从技术上如果说有任何不懂的，包保单位及时帮我们协调，包括咱们吉林农业大学啊，包括咱们省农科院呢，其实这我们这远远跟沟通不上的，都是都是我们包保单位啊，跟我们对接，然后我们把技术学到手里，再传给我们老百姓来实际来操作这件事儿，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是思想方面，村里头无论是村民呢，还是老党员呢，思想还是原先的固有化，因为没见到更多怎么说先进村的一些事物啊，还怎么说不守本家的感觉，还是。就是说我们驻村工作队啊，带领我们出去，不能光在自己村的呀，得外出咱们考察呀、学习呀，学习先进的做法啊，怎么做电商啊、做品牌啊、做订单呢、把思路还得打开，这是一个质的飞跃。老百姓回来之后，然后一起我们开会再坐下来研究，看看哪个村的先进做法啥值得咱们学习啊，哪些技术值得咱们推广啊，哪些村的电商做得好，我们做电商也是从这个时间开始起步，开始学做的盖子。
0: 所以说哈，我们整个村的发展真的是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今天邀请到张斌书记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更多的就是说到了我们双福村的一个变化，但当然还有一个变化，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或者是更多的朋友来说，也十分关注。因为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提到了有女不嫁双福郎，那想问问张斌书记，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观念吗？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对村里边尤其是返乡创业，大家是不是也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实践了呢？
1: 完全没有了。现在的我们双福村，从年轻人往外走，到陆陆续续，这两年陆续往回来找我们村，两个角度。想在村里头想干点啥呀？想干点产业了，包括一些电商了，包括一些种养殖，好多外村年轻人都回来了。还有很多年龄大的人回来打听宅基地。因为很多宅基地咱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搬走了，回来看看还能不能协调出这个协调宅基地啊。从往外走到往回来，这个变化就非常非常大。
2: 你看，从原来刚才去说哈，有女不嫁双夫郎，现在是要嫁就嫁双夫郎，返乡就回双福村。
1: 对对对，
2: 哎呀，所以说你看哈，双福村现在真的这样一条乡村振兴的双福路，接下来它的每一步。

0: 我相信其实就已经在路上了。张斌书记和村两委班子，包括我们的驻村工作队、报保单位啊，都是拧成一股绳，笃行实干。接下来呢，双福村的双福路咋走？计划有哪些？还有哪些更好的一些畅想？张斌书记再给我们分享分享。
1: 双福的产，无论是产业还是技术设施，包括人文一些东西，我们下一步啊，把产业做好。把对老百姓的那种服务热心还要更加提一个台阶，这也是啊。在产业做好的同时呢，我希望呢，把产业做好，带领更多的村民来我这儿就业，让更多的村子来互相连接，把这个得说是把产业做强做大吧，这也是。
2: 所以说其实接下来双福村的这条双福之路让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新的期待哈。
0: 这样，为了给大家深深的种草这个双福村哈，张斌书记你得接受一个快问快答。围绕双福村，刚才在产业发展我们说有很多，怎么样让大家吸引去到双福村，无论是采摘方方面面，咱来一个快问快答啊。双福村都有啥？围绕产业发展咱能带给啥？来到双福村这个双重福利都能拿点啥？你给大家拆个题儿，你得邀请大家来到双福村，双福推荐官。
1: 双福有蓝莓、蓝龙虾，让大家实现蓝莓自由，让大家过得说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来到双福村。双福有喜事，让吃到双福喜事，让大家喜事连连。双福有蓝龙虾，得说蓝龙虾的让大家吃到健康绿色，哎呀。肉质非常丰满，让大家的幸福感要更好一些，类似，
2: 哎呀，这三个，这个我觉得味蕾上的一个这个吸引，就已经让很多的人哈种了这个心里的一个草了，是不是？
0: 双福村双重福利送给你，双重美好带家去，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来到双福是双倍的喜事儿，这叫什么？这个福气都是 double 的，所以说来双福村去感受这份美好，
1: 大家福气满满。
0: 谢谢张斌书记。
2: 那看一下时间哈，我们今天邀请到双福村的党支部书记张斌书记，围绕着双福村的这条振兴之路，给我们说了很多的一些变化，也希望在我们村两委的带领之下，包括我们包保单位的这个帮扶之下，让我们的双福村在未来继续走上幸福之路。再次感谢张斌书记，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鸭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国庆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同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确定每年的10月1日为国庆节，纪念新中国诞生，铭记先辈奋斗，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国家情怀，见证祖国发展与繁荣。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三

0: 富，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2: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3: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4: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丑丫的朋友圈，国庆特别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亲爱的姐妹们，大家好！您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为您精心编辑的啊《丑丫的朋友圈》国庆期间的特别版。我当然还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喽。那么在国庆期间呢，这个时间点儿，周一到周五依然是能听到你们非常喜欢的丫姐的声音。当然了，也是听听这个其他姐妹们遇到的一些问题，也给自己长长经验，长长心眼儿。不管咋地啊，今天呢是国庆10月1号，对吧？首先呢，还是要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我们亲爱的祖国母亲节日快乐，也祝愿大家国庆快乐。好了，不多说，马上来听节目吧。
1: 他喜欢分享，
2: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2: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2: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丫，丑丫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丫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收音机前，我各位亲爱的宝贝姐妹、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又是开心的一天哦。今天你是怎么度过的呢？不管是怎样，都希望你能够满满的开心，满满的幸福感，满满的对未来的期待感。日子就是这么回事，你吧带着一股子劲头子，哎，一股就是不服输打不死的小强的那个劲头子，你这日子指定有盼头。哎，你看你要一天唉声叹气的，看这个不爽，是看那个也不顺眼，这日子没个好。就是啊，我一会儿再展开说。说说呀，就投入了、啊、还是一样啊。既然说到了，我们这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呢，也希望各位姐妹，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吐槽的人、吐槽的事儿，都可以给丑丫的这个小红书或者是抖音账号后台留私信啊，我都能看到。我还是跟你承诺，就是这个账号呢没啥粉丝，一天呢我能检查 check 800回，所以你们发的私信我不可能有遗漏啊，就这么有自信。说一个我一直有在关注的这个抖音，也是博主啊，也是跟我一样小体量的一个博主，但是我挺愿意看他的，是因为他就是很愿意收拾卫生。都知道丑丫吧没啥爱好啊、

不会打麻将，不会打扑克啊，也不愿意出去逛街，就乐自己一天转转摸摸干啥呢？就是收拾啊。哎呀妈呀，那就是人家一般都说那一个家，哎呀妈咋的，你家住多一平大别墅啊，天天那么收拾啊。我说姐们儿，就是咱这个科不是这么唠的，跟你家多少平没关系，那是我的一个爱好，那也是我的生活，甚至可以说那是我的事业，对吧？那你要说家里头你想干活，你想收拾，你想规整，哎呀妈呀，那有的是活，真的有的是啊。所以我就特别愿意关注一个这个喜欢看抖音上的一个叫小曼的博主啊，是辽宁的一姐们，应该跟我岁数差不多，但是应该比我小啊，但也应该都是80后。哎呀挺厉害的，全职的一个家庭主妇，然后呢看样啊应该不是什么特别那个家庭条件好啥，就是普通老百姓呗。啊，老头呢也是在外边有一份打一份工啊，然后女儿还小，全职在家就是干自媒体，他的主要内容呢就是天天收拾。我是从他从出租屋啊一直呢自己干自媒体这么攒呢、啊、攒呢、啊、一分一分的攒，完了如今也是买上自己的这个房子了，哎呀那收拾才干净呢。我为啥要提到他，我就是说其实你要这么说，她正经是一个相当励志的这么一位女性的代表，是吧？你看这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农村孩子，家里头也没啥帮衬，完了呢在沈阳自己能靠说俩人打拼这么攒买上自己的楼房，收拾的还那么立正那么好看啊，那在普通人当中，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当中，那正经是过上挺不错的生活，而且是全靠自己的双手。我从他身上我就是领悟到一个啥事儿啊，理论上你看你这么积极的生活，肯付出，人也聪明，说话也坎快，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啥呢，他不会正向表达。你看啊，他在这个他日常收拾屋子的这个 vlog 里边呢，他不是说话那种啊，他是配字幕，基本上呢不是说孩子不听话，就是老公不争气啊，反正就是该咋是咋的啊。他那个小闺女吧是有点挺久栽的那么个性格，就是很有个性的一个小鸭蛋，上幼儿园一不顺心眼子就往死作他妈磨他妈，就天天每天早上起来他妈叫他起床这个事儿，基本上就没有哪个视频里边是他高高兴，也有但极少，起来就是耍啊，就是极大的这个起床气。完他老头呢就他就总骂他老头，说他的老头是个梗瘪，胖的糊的，完一天呢按他的话说就是也不动什么脑子啊，在单位呢就混啊，也没什么上进心，就永远说的都是负面的这事儿。但是这个评论区的姐妹呢也有给他提醒啊，就是说小曼其实你应该学会这个积极一点，就是尤其对孩子是吧，是那孩子吧是有点久栽，但是呢其实这里边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啊，包括说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姐妹们你们去体会哈，就说这小曼她不会正向表达，她总是反问，总是质问啊。你跟我刚才刚看就早上起来呢她姑娘又叽个浪叽个浪那个起床气那劲儿了啊，完了他每天早上去他们娘俩都得干一场，就是因为这起床气的事儿。完了呢好不容易啊把孩子呢就整到那个卫生间洗漱梳完头发了，完这小鸭蛋儿吧还挺管事儿的，顺手就要去关那个卫生间的灯，完小曼呢就说了一句，关灯干啥呀，我还没用完呢，你赶紧出去吧，这管些没有用的事儿。其实在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要是顺茬理解啊，就是说早上起来起床姑娘又不高兴，所以俩人呢这心情这都不咋是心思所以小曼这一出呢她指定是在发泄她的脾气，这是没跑啊，肯定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如果咱们就具体的这个关灯这件事儿去说，就如果你跟孩子养成了这种正向表达，就是哎呦姑娘多管事儿哈，你先别管，妈还没洗呢，你先

0: 先出去自己玩会儿吧，完了妈洗完了咱俩就下楼去幼儿园。如果说这个形成了肌肉记忆，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咱们就是探讨啊，就是孩子他脚栽的这个事儿也会有所缓解呢？我一直相信那句话，就是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这是一定的，真的。我不是说我教育有多成功，但是我一直谨记一条，就是在家里你无论是怎么样一定要正向表达，尤其是跟孩子。所以就是在外人眼中啊，我们一家三口呢是非常典型的那种。前一段有个姐妹跟我学，我特别受用于这个词儿，说你们家人一看上去就是那种情绪稳定的人。说我从来没见过你儿子急了嚼了的那一处。你要说天生的性格呢，他肯定占一部分天生啊 ，DNA 里带。因为我跟我的丈夫，他就是从小他就不是那个鸡抓的孩子。但是我还是认为啊，孩子那他总会长大嘛，对吧？你基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素。就如果你跟孩子的表达永远都是不要总说不行这样不行那样，而是说这样是不是更好，我们这样做行不行，你形成这样的表达方式之后呢，我觉得孩子的脑子里头包括他的心里边他没有那么多抵触的情绪。就我明显能从小曼的这个视频当中，我能感觉到有的时候她姑娘，你别看那么小啊，这小人精，她就是故意的，她就是要故意的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去气她妈。那这又是为啥呢？这一定有原因呢。那姐妹们，有些人会觉得说，那这孩子就是天生脚灾。我认为啊，有天生的部分，咱们还是公平的讲，但后天的原因是大部分。因为这个博主小曼，她是一个，我刚才说了啊，对搞卫生这方面那干活那才飒脱呢，一点不墨迹。这种性格的人他都是什么呀，愿意啥事儿都亲力亲为，而且急躁，并且做事的标准极高。那你说一个上幼儿园的小鸭蛋，一个小孩崽儿，你对他做事的速度标准，你按你的标准，你不用说你呀，一般成年人别说男的女的，放你那儿标准一般都达不到啊。你就说干活撒楞这个劲儿，挺难啊，不是所有成年人都能达到，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小朋友，还在上幼儿园。所以有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过于着急了，对于孩子的事情，是尤其是性格特别撒的人就看不了那墨迹事儿。可是没办法呀，孩子他就是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人没说吗，你陪伴孩子成长就像在牵着一个蜗牛散步，蜗牛慢不慢，那你还能跟蜗牛说你能不能快点啊，妈磨叽死了。就是在他的视频里边，就这个话是极其高频的出现，就基本上没有啥好气儿啊。他也反省自己了，说就是自己太急了，然后呢他也在努力的啊，在但是在我看来这都是表面上的啊，就是耐着性子说，哎呦我大宝啊，哎呦我大宝，今天完了他姑娘就又起床又激恼啊，完没完呢啊，这就马上又回到原形态去了，就是所以啊，说这么多，我想表达的一点就是，跟孩子，如果说你跟你老公之间你积怨已深，这个我不说啊，我不去建议，但是孩子他理论上是跟你没有什么根源上的问题，对吧？你们俩才认识那么几年儿啊。啊，你要是说你把他生出来他就带着恨你的那个成分在，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于鬼故事了，是吧？尤其母亲跟孩子之间，我认为如果要是说提到了，说有些母亲提到说我觉得我家这孩子啊就针对我，他就跟我过不去，这个话太幼稚了。那你当时为啥要把他生出来呀？你给自己生个冤家，那不可能啊。就是因为你这个做妈妈的很多事情的出发点包括你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有极大的误区的， 所以你才会把这么大的一个虚无的帽子扣到自己孩子身上。我觉得这对孩子来讲太恐怖了，也太不公平了啊！我真的希望有这种心思的姐妹啊，真的要静下心来，给自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怎么这我跟我家孩子之间就成这样了？为什么这孩子就绞尽脑汁的来针对我？是孩子在针对我，还是他从我身上感受到了某些，或者说去学到了某些非常不正确的表达方式或情绪的宣泄渠道？真的，姐妹们，没有哪个孩子生下来是为了报复他妈妈的。我甚至都见过有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妈妈去跟爸爸站到了对立面上，这个确实是有。但是说跟妈妈啊，尤其这么小的孩子，说我就是要跟你作对，我就要气死你，不现实啊！冷静一点，姐妹啊，冷静一点，这种事情基本上不可能存在。哎，回来之后呢，我们进一小丢丢的音乐和宣传，稍后我们继续看姐妹们的留言。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嗨，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国庆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同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确定每年的10月1日为国庆节。纪念新中国诞生，铭记先辈奋斗，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国家情怀，见证祖国发展与繁荣。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0: 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4: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5: 小丫的朋友圈，国庆特别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
6: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丫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7: 收听，这里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欢迎姐妹们，如果有想要吐槽的人、吐槽的事儿，都可以给抖音或小红书我的个人账号后台发私信，就没问题了。如果有的时候你觉得当天没有读到你的私信也别急啊，这个好饭不怕晚，早晚能读着啊，我一个我都不带落的，咱说。估计呢，现在应该是有很多的朋友在路上哈，正在收听我的节目，那很好啊，希望可以陪伴你每一个开心的时光，是不是？现在更应该开心啊！现在哪里啊？都在哪个城市啊？高兴，想想都高兴啊！来，咱们看看这条私信啊，丫姐，一年前呢，因为怕被裁员，我离开了8年的私企，靠自己呢考上了国企的一名科员。但这一年我过得非常的痛苦，干的全都是边缘工作，身边全都是关系户，我无法融入他们的小圈子，也没有办法和领导有效的沟通，这也是我这一年成长的非常慢的原因之一。领导一直想把我换掉，最近一周呢，他逼我主动申请做底层的工人，我无法接受并拒绝，但是天天找我谈话，让我极其痛苦，我该离开这儿还是硬跟他刚下去？我不知道你的公司，你们的那个一级市场在什么地方啊？其实被星宇裁员的应届生呢，当时也是面临着主动辞职去一线当工人二选一。首先，我是觉得，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比如说，你如果去一线了，那么你的整个待遇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还是说？其实也大差不差，对吧？如果说就是在工资待遇上是大差不差的话，我并不觉得啊，换一个岗位，换一个部门，所谓的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人啊，在工作当中，你首先要明白你是去干嘛的，你是去混圈子去了吗？你是去如何学习如何溜须拍马吗？一定不是啊，宝贝，我们工作的第一要务是什么？我们要赚工资啊，对吧？如果这两件事情大差不差，压根儿都没差出去100-200块钱，然后说不定你换了个岗位之后，你会可以有机会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接触到更多更务实，更交流的来的一群同事。我认为这件事情简直不要太妙，好吧？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工资会差的特别大，啊，甚至会差出去1800-2000块。那咱们这事儿就得讲究讲究，换另外一个思路啊。首先，咱们要关起门来说自己家的话，就是你首先给自己定位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你是不是把自己当成艺人明星了？你就混圈子去了啊？就是在哪？

个圈层你混圈子，其实这个事儿他都是吃不开的。你的同事是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你要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们接触。你老是巴巴的以一个下位者的姿态去扒着上位者，想要融入他们的圈子，你融不进去的。首先你的姿态就极其卑微，人的姿态一走形，你的整个人都走形，那谁会去接纳一个走形的人成为他们的朋友，成为他们的同事，或者成为他们所谓的小圈子里的人？不会的。宝贝，每个人身上他的光彩的点，他不是说靠委曲求全来的，是你在展现自己的同时，你是相信自己的且喜欢自己的。你喜欢自己现在这种憎了八曲拧拧巴巴的状态吗？你一定不喜欢啊，对不对？而且你把你工作上没有进步归功于你没有跟领导之间达成很好的私人关系。宝贝，那天我们在一起同学吃饭啊，我们还说，就是能遇到一个处得来的那个领导，那简直比遇到一个合手的伴侣要难得多得多。哎，你两口子过不下去你可以离婚，对不对？你说你遇着个不咋地的领导，你俩就是处不来，你跟他你还能离呀，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是要靠缘分的。那既然说我们大家处不来，我就做好自己的本分啊，对不对？静待时机啊，对不对？那我干嘛就跟你就之前那个错误的想法是一样的，你融不进去的圈子你非要硬融，那你指定是要走形的呀。跟领导之间亦是如此，我提供不了你情绪价值，那么 OK， 我做好我的本分，这样的话领导他也挑不出我什么毛病。那么好，咱们退一万步讲，说你就是遇到了个变态的领导，他就是吹毛求疵，他就是掐不来眼珠子看不上你，你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好，你想让我换岗，你得有充分的理由，对不对？而且这个东西不是说他一言堂哎，他说他看不上你让你换你就换吗？当然不是，你要学会用正当的方式，对吧？你比如说你如果是在企业的话，你们企业一定有相关的部门，就是为了来监督这个公平公正的，对吧？别的我不知道啊。那你看那个在上海很多就是非常成规模的一些私企啊，或者是外企，它都有专门的监督部门，就是监督领导的，对，看领导是不是有什么不公的行为啊，有没有在故意的针对哪个员工啊，是可以写投诉信的。如果说真的到了撕破脸的那一步，我们一定也有办法呀，对不对？你看不上我，这不是让我调岗的理由，说白了我还看不上你呢。但你要让我走不可能，我的工资差这么多，你给我补啊，你给我补 OK 啊，我分分钟走啊，对吧？你对于不讲理的人，有的时候我们正面硬刚不是好的办法，而是选择跟他走程序走流程，拿证据，是吧？你反倒是如果说啊，你呜嗷喊叫的跟他正面刚或撕破脸了，他反倒是有理由让你调岗了。毕竟他是一任领导，他负责一个团队，因为在公司的层面来讲，他的含金量肯定是要比你一个普通员工要高很多，是吧？所以我从来不建议在职场当中和自己的顶头，无论这个领导有多小多么微不足道，哪怕只是一个小组长，我都不建议你们去正面硬刚。因为成年人我们不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啊，我都劝你们在婚姻当中我们都不使性子，更何况在一个我们要赚钱的地方，我们上那儿去发什么脾气啊，散什么德行啊，这对自己更不利了呀，好吧宝贝啊。我该说的我都跟你讲了啊，一定要怎么样，做自己最优的选择，而不是说我为了融这个圈子我要怎么样啊，我为了跟这个领导达成私交慎独我要怎么样。不，你这个目标搞得有点偏离了啊，完全搞错了力气，方向有问题，调整一下方向啊，保证自己赚钱，这是第一要务。第二个就是去维系这些人的目的和第一要务，也是为了稳稳当当把工资拿到手，仅此而已。别的你寻思他干哈呀，别的呀，他还能咋的，跟你俩过一辈子啊？退休了他那钱能给你。

你花一分啊，你在他身上花那些心思真是白费，都不用多，再过两三年你再回头想想自己，你都想笑。嗯，可笑简直是。

多说一句啊，是因为鸭姐这些话呢都是有感而发。刚刚进入职场的小，你都不算是职场小白了吧，宝贝呀？你看你有8年的私企工作的经验，那正经算是职场中人，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和水平了，对不对？那你之前你在私企，如果说你是如鱼得水的，你那一套完全应用于你现在的这个工作，你别管是什么企，是国企也好，是什么企也好，它都是工作，知道吧？也不要觉得说，哎呀，那国企一定是大衙门口，肯定比我之前的私企要复杂很多，我只能说人多。但是其实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儿，人和人之间无非就是那几样，对吧？首先得把自己的位置摆正，然后你跟其他人的关系才能是良性的，才能是健康的。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对吧？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处不来我可以不处嘛，我做好我的工作呀，对不对？我如果把心思放在那些跟其他人去处关系的这个上面，反倒是影响我的工作效率了啊，反倒是影响我出枪的速度啊。我还是说回来啊，因为丑丫呢也是从这个职场小白一路经历了不少的人不少的事儿，当然有好的，对我这一辈子都是有益的，当然有极其恶心的啊，是我一辈子都觉得想起来就如同蛆虫的那种反胃的感觉啊。但是怎么样，这都是我的经验啊，说宝贵的财富哎。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工作了20年之后，我深深的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把很多的时间、心思、情绪都花费在跟同事的相处上，那么好，你即将得到的就是一张，得思考一下，因为一定有我的同事正在听我的节目。就是毫无意义，真的毫无意义，你都不如把那个时间放在研究研究如何学会做一道美食和家人分享或者是说把这个时间用在运动健身减肥保持自己好状态上。给自己的投资永远都是怎么样，你投1分收获10分，但如果你在那些毫无用处的关系上浪费你的精力，你得到的可能是一些负值的东西。不让你背点债都不错了，真的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你融不进去所谓的某些同事的小圈子是一个多大的遗憾还为这件事情去焦虑，你要庆幸啊，你没有被那些烂人烂事缠住，知道吗？前两天我们还刚有几个同事，哎呦，之前好的都能穿一条裤子，现在那家伙的互相都拉黑了，彼此都没有联系方式了。所以你想过没有，这个太阳下没有新鲜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放在你身上，也是一样。好吧，不用有任何遗憾，你就庆幸吧，没被那些烂人烂事搅住。好事。来吧，咱们看下一条留言啊。鸭姐，我的，哎呀妈，这有点长啊，我找个短点的。这个吧，鸭姐，我们谈了3个月，可以跟对象出去自驾，夜不归宿吗？我跟对象是小城市的，这里很封建，他们的观念也没有那么前卫。我跟他都是30岁了，通过相亲机构介绍认识，谈恋爱3个月，本来打算去新疆自驾1周，但是我妈不同意，因为现在我还跟爸妈住在一起，他们觉得我们不比大城市谁也不认识谁，小城市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刚谈恋爱不久就出去过夜了，对象父母知道会觉得我比较随便，以后谈婚论嫁了，如果不是明理的那种父母会拿捏我们，

所以不同意我们出去过夜，也不让我去，说订婚以后可以去，丫姐我应该怎么办？这玩意儿30了，我的妈！

我都要有。首先啊，就是这跟小不小城市没有关系，这个其实呢是属于你爸妈对你出于啊保护的目的，但是有点过了。你30，你不是20，就是如果说这点事儿还得再犹豫的话，真的，你这个婚呢，以后可能会这个结的有点糟心。就是你现在父母呢，依然把你当成一个小朋友，顶多十几岁，真的应该是超不过13、14。所以他们考虑的问题呢，就是哎呀妈，那我姑娘出去不行啊，这个你说让别人寻思，这小姑娘太随便了吧，小什么姑娘啊，大叔大婶啊，她都30了，如果这点自由你再不给她，你别说对方父母屈过，就你俩屈过这点事儿都够他吃是喝一壶的了。所以首先你要跟你爸妈讲，我30了，爸妈。如果说对方家就因为这么点屁大的事儿就整事儿的话，那我俩晚上回来就不如就散喽。这也是一个深度接触，互相了解对方，且通过这样的事情去了解对方父母的一个机会啊。就是两个人在相处过程当中啊，我原来做相亲节目的时候，我就屡次的强调过，一定要一起出去旅游，至少一次游，因为这是一个看清对方的最简单的、成本最低的一个方式。干不干净啊？是不是啊？会不会照顾人啊？突发情况的处理咋样啊？哎呦我天哪，这时候你不了解，等啥时候啊？结完婚后悔再离呀？对吧？你这个事儿一会儿回来我给你展开说。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丑丫的朋友圈，国庆特别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
19: 他喜欢分享，
20: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9: 他热衷八卦，
20: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9: 他乐于助人，
20: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9: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丫。丑丫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丫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刚咱们说了，说这个女孩子比较困惑，说跟自己的相亲对象处了3个月之久的这个对象，想要出去自驾游之类的，然后被自己爹妈给拦住了。就是，也试图啊去理解一下你的爸妈，就是他们那个年代，那确实是结婚之前，要是说俩人处对象，那出去过夜了，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啊！这简直就是。但是现在我们，一定要非常正确且理智的看待这件事情。首先，这是一个在婚前很重要的了解的过程。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人在旅途过程当中，他能够展现他很多人性上的怎么样优点和缺点，你不得权衡一下利弊吗？是不是啊？你就像你爹你妈过日子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一干仗就说啊，我真是瞎了眼了，我早怎么没看这你是这死出你。哎，这些话都可以跟爸妈讲嘛，对吧？实在不行就把我这期节目放给他们听。一定要出去旅游，甚至都不是说两个人一起出去旅游，这就这一次，多次，对吧？你时间多了，机会多了，你就会把这个人了解得很立体。啊，包括说身体方面的情况也要了解啊，这也是婚后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对不对？这没有什么不能拿出来讲的，这都是很好的了解彼此的一个机会和方式啊。这个一定要跟你爸妈说，而且现在是什么年代了？2026年了，我的天哪！啊，叔叔阿姨呀，2026年了，你别老整得好像1826年似的，行不行？要给孩子做正向的引导啊，包括说如何保护自己啊。你比如说俩人出去住，这个一定要有安全措施啊之类之类的，这没结婚呢，是不是啊？卫生啊要怎么注意啊，你别老光支个嘴，你得教啊，是不是啊？你这些东西你都得教孩子，而不是说老是说哎呀这为了名声啊，你要不然的话这以后我跟你爸出去啊，我们都抬不起头啊。万一他爹妈拿这事儿说事儿，如果说这个年代了，男方的爸妈还能拿这事儿说事儿的，真的你二姐就告诉你，这人家就这趁早就别接触，还说跟他结婚，想都别想，对不对？脑子有问题，你跟这样人过日子，跟这样人家过日子啊，那不纯是遭罪受呢吗？这是听明白没有？学不明白就把我这期节目原封不动的放给你爸妈听就完事儿了，听吗？哎呀妈，这点事儿我还不能帮你整明白的，我真是，我这节目都白做。看看这个啊，燕儿姐，我想问问关于婚后跟谁住的问题。我家父母呢是工程师，目前我爸刚退休，我妈妈呢是退休返聘，在工作当中两。

整个人退休金加起来10000多吧，有医保，家里大概是有7位数的存款，七位数，我查一下哈，我数学不好，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那不错呀，很好啊。外地呢也有一套房，价值应该是200万左右吧。我是独生女，我老公的父母呢都是农民，一直打零工这样。他父亲是小学文化，在医院做护工，母亲呢不识字儿，在做保洁，两个人也没有任何养老的钱，有那个新农合医疗，没有任何存款。当初结婚呢，拿了大概30000出来吧。婚礼5金都是我老公自己出的，也没买房，就老家有一处自建房。他有个弟弟在城市，在另外一个城市打工。目前我是无业，年初被裁员，然后怀孕了，一直在家里，每个月呢靠失业金2200，还有父母给的零花钱，我老公呢还给1000、2000这样吧。我手里的彩礼呢有88000。嫁妆呢是38800，所以目前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嫁给我老公说不后悔是假的。婚后呢，他基本上承担了所有开支，每个月的房租、水电、家里的各种开支大概5000多都是他承担。他每个月呢赚1到2万，以前的存款他自己存了20万左右，都拿来办酒席和彩礼了，所以他手里一分钱都没有。马上生孩子了，我不想跟他父母住在一起。他父母弟弟纯负担，没有任何助力。跟我父母至少经济上会帮我减轻压力，而且孩子教育他们也会帮忙。而且也害怕我父母退休了被人骗钱啥的，所以想去他们身边。我们虽然在一个城市，但是距离25公里，开车要1个半小时。不是。一个城市距离25公里，开车1个半小时，有那么长时间吗？我虽然对距离没什么概念啊，但是你看我家敦华的，从长春到敦华那300多公里，开车也就3个多小时，你这25公里开1个半小时，走也走到了吧。这个不纠结不纠结啊，反正就是意思说还是有一段距离，是这意思吧？或者是你是不是打错了，打错数字了？目前呢一个月回一次娘家，想搬过去，但是距离我公婆和我老公工作的地方呢还有点远，婆婆也不想让我们搬到我爸妈那儿。首先你婆婆不想让你搬你爸妈那儿，她没有任何理由。不搬可以啊，那你来帮忙吧，能帮明白忙吗？你自己还得干保洁是吧？这个东西是这样啊，首先呢就是你跟你老公达成一个一致意见就完事儿了。那如果说为了工作啥的，那你这个东西你就不能说鱼和熊掌兼得。哎，就啥呢，如果你想顺心，那就你在这个伺候孩子这方面那就得迁就爸妈。或者说你爸妈就能不能来你家啊，这种情况你看能不能实现。这样呢就是辛苦了老两口，但是这样呢就兼顾了你跟你老公呢不用分开啊。看你这个情况呢，你是死活是不可能让你公公婆婆来伺候你，这也很正常。一个是呢他俩如果来伺候你，就是理论上就是一般都是你老婆婆来对吧，那你老婆婆就没收入，没收入这钱咋办？其实人家也不愿意来，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说破无毒的事儿。首先呢你就跟你老公讲，因为你公公婆婆你爸你妈也就是他爸他妈还得赚钱养活自己，你说我不能这么自私啊，人家的生活就没办法啊，我选择了咱们这个家庭呢，那我就必须理解且尊重啊，人家该咋赚钱咋赚钱，该咋上班咋上班，不需要因为肚子里这孩子就把所有的活全撂挑子了啊，那你一天不干你就一天没有进账啊，对吧？二一个呢就是啊，你也说了你爸妈也还在工作是不是，那就只能是啥呀，那就只能是你回你爸妈那儿。我的意思回爸妈那儿是啥回呢，就是等孩子生了之后啊，孩子小那没办法，那只能说是你在你爸妈那儿暂住。等孩子稍微出了月科了，或者是说半岁了，能拿成个了，你回家这边来呢再雇个保姆
啊。

来帮你打个下手，这样你跟你老公这不就不用分开了吗？就是困难都是阶段性的，你先把眼前的困难先解决了，咱以后的事儿在以后再说。就是你不用说因为这个事儿我必须得做出多长远的打算，计划不如变化快。你信我的老姊们，你就把眼前这个事儿解决了。那现在你怀孕，其实这不需要那么些人这打小旗儿又伺候啥的，你自己完全可以。这姑娘我认为啊不需要，就是该在家你是怎么吃喝的没所谓，你不会做那外卖有的是，点点那个贵的好的外卖，对吧？或者说你自己也不是说不能做，那怀孕那不至于到那个份儿上，除非你这个是危险性的那种啊，那咱另说。我的意思呢就是把孩子先生下来，生了之后没人帮，那就回自己爸妈家啊。完了以后你是至于说是雇保姆啊，或者是你老婆不是干家政的吗？啊，不知道是不是干净利索人啊，不知道跟活干咋样。那我也见过，不是说干家政的他都干净利索，那也有干的那水脏尿裤的，哎呦那都别提了。所以如果要是说你婆婆说那我来照顾，那咱就大方的啊，你就按照你雇别人多少钱啊，你看你给你婆婆，你婆婆就她要是但凡有点那情商的话，她也不可能全额要，但是咱该给还给，对不对？你这相当于就是肥水也不流外人田啊，这些事儿上不要太计个啊，也不要太较真儿啊，也不要觉得说啊那都自己家人我还得给他钱呢，那人家为你服务人凭啥呀，该你的，对吧？那你爹妈你没招，那就摊上你姑娘了，你就这姑娘就这我们这心头肉，愿意咋干咋地的那是你老公的事儿啊，你老公要懂事，你老公会表示，对吧？但是如果说啊，如果说觉得看孩子还是自己家人放心的话，你婆婆来你家你务必要付费，知道吧？很多话是很多事儿是好说不好听，咱不能说当那个白眼狼啊，你也不要觉得说那我多亏，没啥亏的，亏啥呀？你雇外人你不也是雇吗？对不对？而且外人钱还贵呢，外人跟自己在家跟孩子在家你还不放心呢，是一样的。很多事儿得算大账，姐妹们记住没有，别抠死那小账，别整了憋了八屈那事儿，钱一样没少花，气一样没少受，犯不上，知道吧？就我向来建议姐妹们做事情啊，尤其是针对家里这些，你跟你婆婆呀跟这你老公家的这些人怎么处咋地的，大方的，别整那抠搜的事儿，省得三头五百的你气得乳腺发炎啊，你通一次乳腺都不止这个钱，犯不上，关键你自己还遭那个罪儿。大气点儿，就把这些都当成你工作当中的一项一项的任务 case 项目，这么去做，就当成是甲方乙方沟通这种，知道吧？思路必须清晰，该咋是咋的，该用钱去解决的一分都不要省啊，该说漂亮话的一个字儿都不要省，该说就必须得说。情绪价值这个东西它不是玄学，没有人不愿意听好听的，即便觉得说哎妈真虚伪，但他心里也是美的，你信我的，你说那话贼难听，即便是事实，人家心里也记仇，知道吧？哎，我为啥说就是人情世故这些东西啊，它没有什么新鲜的，你就把你那个嘴整得跟抹了蜜似的，见谁都说好话，我就告诉你没有任何坏处啊！伸手不打笑脸人，这话没听过吗？是不是啊？你一天老杵着横丧的啊，觉得自己说的都实话都真理，我说句不好听，谁想听你说那真话呀？谁不知道真相是咋回事啊？用你搁这显着，你在这叭叭的了，嘴臭就说嘴臭，情商低就说情商低，少整那个什么我说都实话，谁愿意听啊？快闭上得了。记住没有宝贝们，这也就丫姐啊，苦心苦熬的跟你们说这些实话啊、嗯！你哥别人都烦死你了，谁乐意跟你说这些破事儿去啊？记住啊，哎，嘴甜点儿。

没毛病。你很多事儿吧，其实就是一句好话，就整个都能解决的。哎，就不得，就非得就憋着劲，就非得记个浪记个浪的，把自己气个臭死。完到了是事儿也没解决，是这个人情也没留下。那你说你何苦来的呢？那是干啥呀？那是我身边老多这样的人了，就是咱都不知道他为啥嘴又那么臭。嗯，完了到头来呢，你要说他嘴臭让别人生气吧，倒也行。没有啊，我看他才是气得分是分是那个。啊，不做那个赔本买卖。记住没有宝贝？嗯，好，今天就这样，哎，明天见。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

0: 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国庆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同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确定每年的10月1日为国庆节，纪念新中国诞生，铭记先辈奋斗，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国家情怀，见证祖国发展与繁荣。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2: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嘿，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
2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算你
1: 链接城乡。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喂，你好大可啊。
0: 哎，你好。
1: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今天吧，我有事儿想咨询你。
0: 嗯，
1: 我家孩子吧，高一。
0: 嗯，
1: 然后吧，最近我发现他学习不好学，但是我就发现他谈恋爱了。嗯，跟他们同年级的一个一班的一个女生，他也告诉我他的名字。而且他学习，那小女生还是学习挺好。然后吧，就是我总听你节目，然后我对这事儿没说反对，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是个男人，你应该对你所做的行为，就是你能承担得起的你去做，不能承担得起的你别去做，儿子，你俩呢，如果要是发展呢，妈妈挺高兴，因为毕竟小女孩学习还挺好，是不是？你俩能互相学习，她确实能帮助我儿子学习，给我儿子讲题什么的。然后吧，我没出去干涉他，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一些这些事儿，然后孩子觉得我是有时候我再跟他谈的时候，觉得我挺烦的。
0: 你说那些他都懂，
1: 他都懂，
0: 就是你给说一箩筐道理，他都明白，他不断的点头，他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因为这些大道理，现在别说一个高中生了，一个小学生都能给讲一箩筐了。
1: 是。
0: 所以说，真正能够打动人的，其实有的时候不在道理，道理谁都懂，而在于情感。
1: 是，
0: 妈妈对儿子的那种关爱、照顾、尊重，包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跟孩子同喜同悲，啊，高兴啊，那姑娘可爱，是吧？跟他建立共同感情，然后随时欢迎到我家来做客呗，是吧？你俩相处到什
1: 么
0: 阶段了？但是答应妈妈啊，不能耽误学业，是不是啊？
1: 我是跟
0: 首先呢，前面咱们做好铺垫，在情感上，
1: 对，
0: 是不是让孩子感觉跟你有亲近感？千万别说教。现在很多孩子的认为父母对自己的说教就是一种压力，他会抵触压力。
1: 是他觉得挺烦，挺有压力，确实有人。
0: 是啊，你总是说这一套嗑，他都懂的，他说的比你都好。妈妈，我知道早恋不对，早恋的危害有1、2、3、4、5、6，他都懂。
1: 是。
0: 你说这些都没用，荷尔蒙分泌这个东西谁也控制不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情感上跟他产生共鸣，让他尊重母亲，相信母亲。他如果要能做到这一点，他就会在那个边缘的时候，他会有顾虑，他会知道。你像您这个孩子这么聪明，他知道，也包括那个女孩学习那么好，他们明白什么是雷池，怎么不能越半步，什么是健康的爱情观，什么是这个年龄不该偷尝的禁果，他们心中都有数。你不仅你儿子有底，人家女孩心中也有自我保护意识。是不是？
1: 但大哥老师，我还想问你个事儿，最关键问题就是我是这个态度。我昨天跟我儿子说，我说儿子，妈妈知道了妈妈这个态度，女孩的家长什么态度，是不是你都得考虑？我儿子说，妈妈我考虑，你寻思我不想吗？我说你考虑对了，会不会得给女孩造成什么压力，是不是？我这么想的。
0: 现在年轻人呐，在恋爱的时候只考虑激情，不考虑后果，他什么都不考虑，脑子里啊都是，甚至跟有些同学对比，那凭什么张三李四人家都泡成了，我咋泡不成？有些孩子还有这种虚荣心在作怪。
1: 那大哥，你说如果他要出去，我不限制他，就任由他那什么吗？
0: 你限制他什么呢？你能限制他什么呢？这位朋友，你告诉他几点回家，几点？你限制不了啊！你可以限制他
1: 是
0: 这个空间，你能限制他的感情吗？
1: 对，我限制不了，我也知道。
0: 你越限制他的空间，我告诉你，他感情越泛滥，他越想那女孩。
1: 那你说现在
0: 他越渴望逃离这个家庭，他越渴望挣脱你的枷锁，他越渴望和那个女孩发生不正当关系。
1: 那大哥，你说现在我应该怎么去做？
0: 顺其自然，充分尊重孩子，并且适当的监督。
1: 对，我觉得应该适当。
0: 那必须啊，你不能放任自流啊！那你还了得？你去谈去吧！哎呀，你谈的到什么阶段了？那可不能那么引导。我们不支持，但我们也不能够坚决反对。明白了吗？我们不要去这个这边这个还主动引导孩子。

0: 没有必要。还这方面吧，要跟他点到为止，说你都长大了，你能掌握好分寸。
1: 我也这么说了，
0: 妈相信你啊，
1: 我相信你。我说你俩好好学习，妈妈希望特别。
0: 另外有一点旁敲侧击的，有的时候在该说的时候，除了您作为母亲说句话，咱们绕了半天你不提他爹一嘴，孩子们，我想告诉你，受父亲影响是最深的。往往一个男孩将来生活的模式，他爱上哪个女孩，他那种感情的这种择偶的条件，几乎都是父亲传递的。他甚至很多地方行为都像父亲，所以父亲呢，作为哥们儿啊，在哥们儿的角度，在这朋友的角度，跟自己的孩子之间应该有一些共鸣，不要总是高高在上，一副这个家长作风。说你也告诉他爹，跟他做个朋友，跟他好好唠唠。你一个大男人，你就从男人的角度，当年我追你妈之前，我没底气，是吧？我靠啥留住你妈的爱情啊？我靠啥让你妈跟我好好过日子？得靠本事啊！你说真有一天你俩同时考大学，人家考上了，你没考上，你不白玩了吗？是不是？到头来你不自己耍自己吗？高中白念了，完到时候人家跟人门当户对走了，是不是？所以说，我想有的时候，男人从男人的角度来说唠一些话，没准对他有一些激励；从女人的角度来说，你在他心目当中，哎呀，我这是老好人妈妈啊，就整天就说大道理，我就不爱听。但是哥们儿之间有时候说的话，他原来还能听进去。哎，爸说的有点道理啊。
1: 他爸爸吧，有时候跟他唠，他谈心跟他唠。有时候现在原先吧，他比较听我的，现在我一感觉他跟他爸还能唠进去了。
0: 那你就让他爸多影响他啊！您说的都是道理，他爸可能说的真是情感。啊，能说到他心口上去。其实跟孩子说一万句，
1: 对对对，
0: 不如说有一句叨到他心上。
1: 嗯，是。
0: 那就妥了啊！那道理别再讲了，没有用啊！这位当母亲的，孩子们现在谁都懂。你那小学生，你让他讲一箩筐道理，你问他早恋的危害，他能给你背出来，比大人说的都好。
1: 嗯。
0: 知道吗？那为啥他不做呀？那这东西他不是受道理控制，也不受道德控制。是吧？他是情感释放，年龄到了，荷尔蒙分泌，自然而然的对异性产生好感，你谁能阻止得了啊？我们只能引导，让他在家良好的家教和道德修养面前，能够选择适度的克制。
1: 对，我继续。
0: 对吧？有些男孩女孩人家有克制力，不会这个去伤害自己所喜欢的人。他明白，在这个年龄阶段，我们不可能再进一步发展到性关系，那不可能。
1: 啊。
0: 否则的话，就是对彼此的伤害。对吧？所以说，我想让孩子们保持这份理性和克制，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必须要尊重他们的情感。你尊重他们的情感，他们反过来再琢磨父母的劝说。
1: 嗯，是我听懂了，大哥老师。
0: 所以说，我觉得你鼓励您丈夫都跟他交朋友，像哥们儿一样唠，是吧？你说将来你这么好的女孩，你靠啥驾驭啊？你靠你，他爱你啊？你爱他呀？你跟他唠呗。现在年轻人都接受一些新鲜观点，说科学家都说了，爱情就维持两年半。那两年半之后怎么办呢？靠啥呀？对吧？
1: 是。
0: 不得靠你本事吗？靠男人的魅力吗？你的魅力在哪儿？你的魅力在你能力。
1: 我跟他唠也这么说的，我说
0: 你别唠了。我现在我听出来了，您对他一点影响力都没有。您跟他讲所有道理，他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您记住，畏威言轻。这句话啊，我不是说您当母亲的位置不重要，是因为在这种事情上讲道理的时候，他的父亲对他影响力可能更好。他愿意跟哥们儿唠，他不愿意跟一个跟我讲道理的母亲唠。他知道妈妈为他好，他也认可妈妈，妈妈说的有道理，但是他听不进去。
1: 是，
0: 对吧？所以说你去找一个跟他像哥们儿一样的人唠。
1: 嗯嗯。
0: 啊，可能这人没说啥句话，对，喝两盅酒，或者说拍拍肩膀说打两个球。我跟你说，这哥们儿他有的时候还信，他说一句话，哥们儿你注意点，你可跟保持距离啊。哎，他还愿意听，懂了吗？你记住，只有在他心目当中有威信、有分量的人，他才愿意听。
1: 知道。
0: 您在他心目当中就是个伟大的母亲，您影响不了他这个感情，他会认为你所给他讲的道理都是保护你们自己。
1: 控制不了他，
0: 所以说吧，你去找能控制他的人。作为妈妈，咱们照顾好他的衣食起居，在情感上给他一些温暖就够了，比道理一箩筐不要讲了。让他爸爸多影响他啊，像哥们儿一样跟他相处。好不好？总而言之啊，让孩子有个健康的心态。父母传递给孩子的应该是尊重和理解。所以说吧，让孩子们意识到，怎么意识到？不是靠说教，还是靠感情的交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大可老师。
1: 我是大可啊。
2: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和老公结婚5年了，然后昨天发现他出轨了，但是
1: 咋发现的？捉奸在床啊？
2: 没，那没有，就是他下午的行动就是他说他打篮球去了，然后我看他那装扮不像，而且没带那个篮球装备。
1: 嗯，
2: 我说我觉得不太相信你，然后他说你给某人打电话，然后跟人确认之后就是委婉的说了一下，然后他说不在一起，也没经历过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质问他说。我没，就是我俩之间嘛，感情一直挺好的，但是偶尔会有这些男女关系的这些 QQ 啊什么那些小事儿吧。然后我就说，我说这怎么办？他就直接再给我们俩给兄弟再打电话，然后那就您就了解了，就是那种，就是牵强附会说了一下啊啊，是我们怎么怎么样，其实没一起。然后他说我压力挺大的，我说我出去自己走一走，你信吗？我说我信。然后我们就一起晚上就是正常逛街吃饭，然后我就说了呀，我说你什么心事？他说工作压力比较大，再有就是我家宝宝现在10个月了。
1: 哦，
2: 嗯，然后就是可能我婆婆看孩子有些方式她有点不太喜欢，然后她说这也是个压力。我说那咱们就说有原因就好了，咱们就分析一下，然后怎么解决的问题呗。
1: 嗯，
2: 晚上吃饭都挺愉快的，就解决了。回来之后晚上，然后我们给宝宝洗澡，然后哄宝宝睡觉。我们这样吧，就可能。结婚生完宝宝之后，我们一直没在一起，就是没在一起睡觉，我们分床睡的，因为孩子还小嘛，他怕压着他。
1: 你说10个多月没有夫妻生活。
2: 我们但是有，就是生完孩子之后还是有的，然后有了之后我还做了一次人流，就是在1月之前我刚做完2次做了人流。
1: 嗯，
2: 然后就是他说老婆今天能不能一起睡？我特别高兴，因为之前我就害怕两夫妻两人分床睡。
1: 嗯，
2: 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做什么，但是两人踩在一起还是比较温馨的嘛。
1: 嗯，
2: 然后他一直都拒绝了，他说怕伤着孩子，还是他休息不好，因为他三班倒。我说那行吧，我就每次其实他这么说我不太开心，但是我接受了，我们就能分床睡。然后昨天他那么说我可高兴了。后来然后我说跟他兄弟之间打过电话，我就觉得好像我那么一说，好像在朋友心里他生活状况有问题啊。我说那我就解释一下吧。我就拿他电话要给他兄弟回电话，然后这时候正好来了一条微信，我就听了一下是4-5条语音。
1: 嗯，
2: 然后我就明白了，就是他下午干嘛去了，说了一些比较龌龊的话，就听了让我挺不屑的。然后我听了我还
1: 怎么个龌龊法，我很想听一听这位朋友。
2: 嗯，简单说
1: 曲解了
2: 没曲解。然后他说就简单说就是我现在怎么样了，我天比较冷，我在被窝里呢，然后今天在一起就是你挺闷骚的，然后就他们的确在一起了。后来我跟
1: 他谈了他们俩在一起的性体验，
2: 也没说的那么直接吧，没那么直接，但是说了一下对我老公的一个感受。嗯，然后我回来之后听了之后，我因为我不太相信这个事儿，我一直相信
1: 女人发来的微信。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听了，
1: 你老公听有没有听？给老公放一个听一听怎么解释啊？
2: 没，不是，后续您听，简单我再简单说一下。然后我听了之后，我就手脚发麻，然后回到卧室，我就抱着孩子，我就躺在那儿。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有点累了，然后后来我就哭了。他
1: 你直接沟通不行吗？为什么这？
2: 我说你微信来了，
1: 啊、
2: 这样的大可老师他在我旁边。
1: 那你老公接电话。
2: 嗯，好的。
3: 大可老师你好。
1: 啊。仿佛像被审判一样搁旁边坐着，是吧？
3: 是应该的，就是感觉自己犯错了，确实犯错了。
1: 事实是他听到那样啊。
3: 事实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确实是。其实感觉自己确实就做错这件事儿，但是挺懊悔的。但是现在吧，就是现在我媳妇这块就是不肯原谅我，没办法。
1: 你觉得那10个月的孩子都不肯原谅你？
3: 是这样。
1: 也不知道你的心长哪儿了。刚才你的妻子在跟我谈的过程当中，我在她声音里听出来的是对你的依恋，是对这段婚姻的留恋，是对你充满炙热的情感的那种状态。我正在想问，这样一个爱你爱自己男人的女人，这么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跟你生孩子的女人，怎么可能？我总在问她的细节是不是理解错了。现在你跟我承认确实是你做了出格的事儿。
3: 确实是我错了。
1: 是一时冲动还是已经很久了？
3: 一时冲动，因为可能反正我不想解释太多，就是可能因为夫妻之间可能太长时间没在一起了，在我这儿
1: 你知道这太长时间这女人在干什么吗？她在10月怀胎呀、啊、她在一朝分娩呢、啊、她在每

0: 天起早贪黑的喂奶啊，这个女人为你辛辛苦苦付出，你再抱怨她冷落了你，然后你就跟别人男欢女爱去啊？这位朋友啊，良心放哪儿啊？怎么让你身边那个朋友和亲人们看你？你不觉得自己太糊涂了吗？
1: 刘姐，其实我也想了一宿，就是打电话的目的就是
0: 你有勇气和你妻子共同来面对这个热线，我觉得这个女人她的婚姻还有得救，我也觉得你的灵魂深处还有那么一点善念，看看回头看看那个还在咿呀学语的孩子，你一个当父亲的，你心不带流血吗？孩子还没有知道自己父亲是谁的时候，你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你知道对这个女人打击有多大吗？一心一意相夫教子五年了，这位朋友啊，你就这么轻松的一句话，一切都过去了。
2: 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俩之前在结婚，就是上海怀孕之前吧，我俩有一段不太开心，他工作压力比较大，因为换了工作。我俩谈恋爱的时候吧，我冒了一次险，就是谈恋爱之中他就是也脚踩过两只船，然后我们分手了。后来他还是喜欢我，因为我对他就是我不是赞我自己，我就生活上就是挺照顾他的，然后我婆婆就说我惯的，这可能也是我做的又好又不好的一点。然后我就冒着险，我决定我跟他结婚了。然后后来婚后呢，就是也就是说怀孕之前，那就大概两年之前吧，他也有过一次就类似出轨，因为他说朋友带，结果去了朋友说他早就撤了，然后我就就当时挺抓狂的。后来好不容易跟他联系，然后他说他要去足疗店，但是没去。他其实本质上不坏，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老发生这种原则上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我原谅他了，我们就又一起生活。然后
0: 很简单，你的每次原谅都没有原则，
2: 对的，是一种纵容，
0: 都没有原则。不是说不可以原谅，可以，但必须在这个一定的原则的基础之上，那就是两个人要相互信任，相互恩爱。而你没有确定爱情之前，你就草率地做出了一次又一次决定，完全被激情所控制。你们俩之间我根本看不到一丝对彼此感情的冷静，你们有感情没有错，彼此相爱也没有错，但是相爱的方式不得当。两个人呢，总是在冲动当中做出决定，谁都不想冷静地问问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总是被激情所困惑。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是为了逃离现实，还逃离自己家庭当中给你们带来的不温暖、不开心、不快乐，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彼此就寄生在对方身上，又把对方当成打发寂寞和孤单的工具。这位朋友啊，对自己的人生太不负责任了。此时此刻，我不想对你们过去谈恋爱的过程做下点评，我只想说，你们现在身为人父人母，十个月的孩子躺在床上，懂了吗？等待你们共同来抚育和培养。我希望你们俩现在马上都转换角色，你们现在不仅仅是激情少女啊，也不是年少轻狂，也不要再玩逢场作戏。这位朋友啊，你们肩上有份责任了，你已经是妈妈了，他已经是父亲了，好吗？希望你们俩学会成熟和学会长大。你把电话交给他好吗？
2: 好的。
1: 你好，大哥老师。
0: 我想说啊，爷们儿，我叫你一声爷们儿，是因为你今天有勇气站在这儿，和你的爱人共同来面对你自己的龌龊的事儿，对吧？你有勇气面对，我觉得不完全是你想借着这样一个理由给自己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然后转过身放下电话，仍然是那个龌龊无耻的你。我相信你会慢慢知道自己想需要什么。我想跟你说，身后那个孩子叫你爸爸，明白吗？他是你的骨肉，你今天开始，十个月之前开始，几年前开始，你已经是身为人父了。我希望你转换一下自己的角色了。如果你人生只想要那些一夜激情，只想寻求那些刺激，我想告诉你，你永远是臭皮囊一个，你永远找不到自己属于自己的生活，更找不到幸福感。你的生活当中激情过后全部都是谩骂、侮辱、脏水、别人的指责，没有幸福，这是你要的生活吗？这位朋友啊，这个女人不离不弃跟着你，不仅把你当成了丈夫，我觉得她甚至把你当成了哥哥和父亲，明白吗？你们的爱情早已经化成亲情了，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有这种意识。年轻人永远不可能寻求刺激，在刺激当中生活的人早晚会被刺激死，明白了吧？我不希望你忏悔什么，我也不希望你带着内疚跟他在一起生活，带着负罪感。我只希望从现在开始你挺直腰板做一个父亲，做一个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用心经营你的家庭。这个女人还没有放弃希望，她内心深处的阴影需要靠你真诚的行动，靠时间来慢慢的去消除。这个你有准备吗？
1: 有准备，老师。
0: 这位朋友啊，男人一生遇到一个钟情自己的女人不容易，遇到跟你发生性关系的女人遍地都是，真正想跟你过一辈子的就那么一两个，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好好的每天看看那个孩子，甭起那孩子

0: 心两下，问问自己的良心，此时此刻我是什么？我是一个父亲，好吗？
1: 好。
0: 我希望爷们儿，我再叫你一声爷们儿，是因为你今天有勇气来面对这个热线，不怕尴尬，不怕龌龊，不怕别人指责自己，是因为你想忏悔。但是这种忏悔不是止疼片，我希望忏悔过后，真正你能找到自己的需要，真正去追求有爱的生活，有幸福的生活。大可希望你善待这个女人和这个孩子，用你真诚的行动，执着的行动，去弥补你的过错。唠到这儿。有个爱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你好。
21: 你好。
2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1: 哎，大可老师你好。
20: 哎，你好。
21: 嗯，我想跟你说一下我和老公的感情问题。
20: 您说。
21: 然后我们两个人是去年七月份的时候通过别人介绍走在一起的。
20: 嗯。
21: 然后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吧，大概用三四个月。
20: 嗯。
21: 然后觉得还可以，然后他们家就想举行婚礼，我也没有意见。
20: 嗯。
21: 然后就这样，在去年的十一月份我们结婚了。
20: 嗯。
21: 然后结婚，因为我老公他平时挺爱喝酒的，偶尔会和朋友去喝酒，然后每次喝必多。他父母都很好的人。
20: 他父母很好，他老公公从来不酗酒。
21: 我父亲不是这样的，就是他爸不是这样的。然后他这可能因为个人在外面一些受朋友影响或者一些习惯吧。然后他是常年酗酒，如果不让他去买这个酒再回来，他会跟我生气，会跟我吵架，找情绪不好就生气。然后如果我让他去超市买这个酒，三瓶四瓶喝完之后，就是彻底进入深度醉酒状态，然后还是吵架。就每次他喝醉之后，我俩必吵，只不过轻重的问题。小到吵嘴，大到动手。然后在今年的三月六号那天晚上，因为朋友有事情，然后参加婚礼，又喝得彻底醉了。我忍也忍不了的时候，我俩开车回来的时候，他就把我给打了。打了之后我非常伤心。然后当天晚上是我回我
20: 家了。你丈夫还酒驾呀？
21: 对，以前常常酒驾。 然后把我打了嘛，我就非常伤心。然后第二天37号的时候，第二天我俩就去办理了离婚手续。
0: 嗯，
21: 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吧，因为我俩有感情，我挺爱他的啊，挺爱他的，因为他呢对我，他也跟我有感情，不是说不爱我。只是因为个别的情况，然后我俩这个想了想，想了想之后，就是说觉得彼此，彼此还应该给对方机会，因为走在一起都30岁了，不容易，步入婚姻。然后我俩呢，然后想了想就在一起了，但是没有办这个复婚手续。然后这不是他就跟我说承诺戒酒了吗？戒酒之后吧，在中间呢，上前些天中间，因为我俩又因为别的事情。产生分歧了，然后结果他又去跟朋友一顿喝完之后喝酒我也管不了，然后就又一顿左，然后找
0: 朋友啊，咱们别想这些细节了，最终出什么问题了？
21: 我想说的是今天，然后刚刚我俩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他在外面，他说又要喝酒，我说你不是戒酒了吗？他说那我跟我叔叔喝点酒。
0: 朋友，你提问题，你现在故事我已经听得很清楚了，直接提问题、好吗？别再聊今天的事儿，你给我提问题。
21: 那我就想说，他说戒酒了，然后之后又不戒，然后又跟我吵架，又说我怎么样，又给我找出各种理由。
0: 是啊，这位朋友，那已经真很真亮，你问问题答案本身都已经在你的问题里了。狗能改得了吃屎吗？这个男人呐，明显有双重人格。他自己在事业当中和婚姻当中其实并不如意，他一直很失意，他是一个完全没有控制力、自制力，更别说有意志了，他没有。这个人完全是被自己的欲望和情绪所支配的一个脆弱的动物，
21: 控制他自己，
0: 知道吗？他完全没有自控力，而且他不懂得爱。为什么？他酒后驾驶不止一次了，他酒后打你不止一次了，他不断的酗酒不止一次了，喝大酒伤身。结合有了幸福的婚姻不珍惜，年近30了还在混沌当中过日子，还自己心中有压力自己去释放，不愿意和自己爱人释放。这位朋友，这一切都说明在他的心目当中，他连自己都不爱，他会爱你吗？一个不懂得爱自己的人会爱别人吗？这位朋友，我认为那个不合乎逻辑。
21: 大哥老师，
0: 您呐之所以放不下，我是说这些年呐，你首先您是个好女孩，很传统，从一而终，我既然爱上他了，我应该专一，对吧？但是这位朋友，你要明白，如果你们之间没有爱情，你的专一是没有意义的，你只能差伤害自己。你们俩之间只剩下一种习惯。
21: 我
0: 习惯和他在一起了，懂了吗？
21: 我还有两句话想说，可以吗？因为等了很长时间了，然后难得给你打次电话。是这样的，然后我吧，我们就现在正在要孩子阶段嘛，然后我
0: 你还想要孩子呀？就他这个状态，整天酗酒，夜不归宿。
21: 嗯。
0: 你长没长脑子呀，这位女士啊？啊？你是你
21: 知道
0: 你尊不尊重自己？你家里没有父爱吗？你爸妈对你不好吗？
21: 都挺好的，
0: 都挺好的，为什么不珍惜美好的生活呀？你跟那么一个酒鬼有什么话可说呀？这位朋友，他连自己的健康爱生命都不珍惜。
21: 然后他常说这么一句话，他说的啊，我现在他说的，你看你没事，你管我这管我那的，然后说的那个因为我脾气有点不好，有的时候不说说着不说的情不自禁就生大了，有的时候生气。他说啊，你
0: 这位朋友，你还为一个酒鬼开脱是吗？
21: 不是，他说我
0: 只想告诉你，就算是他，你有身上有1万个错，酗酒、驾车、打人、夜不归宿，这一切是男人应该做的吗？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男人应该做的吗？就算在他心目当中对你没有爱情，他这么作践自己，对吗？他连自己的健康他都不珍惜，他会珍惜你们未来的孩子吗？
21: 而且我因为他跟他吵架已经月经不调了，现在刚刚来月经，他还跟我吵，今天刚刚跟我吵，大喊大叫的，然后他还骂人，就是在那个话把说话，什么你妈妈的，你妈妈的。
0: 我别的不问你，我就问你幸福吗？
21: 我觉得我不是很幸福，我一直在努力的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想要一个温馨点的家，然后因为我也很大了，我想生一个健康的宝宝，然后好好的过个日子，因为30岁的时候步入婚姻，
0: 这位女士啊，我希望你不要骗自己。好吗？无论30、40，我们不能选择错爱，懂了吗？我们不能选择孽障、孽缘，明白了吗？
21: 是
0: 这样的婚姻没有安全感，
21: 我真的
0: 这样的婚姻更谈不上幸福感，不对呀、
21: 啊，
0: 这位女士。
21: 是啊，而且他说等我翻身的，我现在人民，等我有一天翻身的，我就觉得说这话我心拔凉拔凉的，大哥老师。
0: 这位朋友啊，你们是之间有爱情吗？你们能不能彼此？你们之间能不能彼此别骗自己了？啊！
21: 我大哥老师，我是真的挺爱他的。
0: 你怎么爱？爱他什么？爱他身体强壮？
21: 不是的，
0: 我觉得你们之间没有爱情，你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谁都不懂得珍惜健康，谁都不懂得尊重对方。
21: 我管不了他的。
0: 你们剩下什么呢？
21: 就是喝酒，因为很危险，对别人不负责，对自己也不负责，而且喝完酒之后他的变态有点。
20: 这位朋友啊，
21: 哎，
20: 话都说得很透亮了。
21: 我知道了，大老师，那你就是、哎、您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人，如果
20: 我没有任何意思，我只想问你自己，你只想，我就想告诉你一个意思，问自己想要什么，好吗？
21: 知道了。
20: 如果你要想被人虐待，祝你好运。如果你希望想追求幸福，你自己应该心中有数。
21: 好的，谢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我想我问一下，我跟我爱人生活了已经现在12年了。
1: 嗯。
2: 我头结婚3、4年的时候吧，我爱人就出过一次轨。
1: 嗯。
2: 出一次轨吧，但是当时我不知道。这以后就是又过了3、4年，我知道了吧？
1: 嗯。
2: 就跟曾经就是出轨这个女的呀，他俩又联系上了。
1: 嗯。
2: 那好像当时我就知道了吗？知道我特别伤心，我俩就吵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为他，因为我们家庭有2个孩子，一儿一女，是不是啊？
1: 嗯。
2: 就付出的特别多，我们家的农活也特别多，我是农村的。
1: 嗯。
2: 完了，我就曾经有一次，我跟他俩说呀，我说的咱俩就是生活到现在，如果能生活就生活，为了孩子，你要能改呢，咱俩继续生活。完了，他就感觉挺感动的啊，他也就改了，真就跟这女的就断了，是不是啊？
1: 嗯。
2: 原谅他了。最近去年我又发现他又出轨了，就去年冬
1: 又换了一个女的。
2: 嗯，那又换了一个。
1: 事实证明，狗真的改不了吃屎。
2: 对，那我就寻思了，我就现在我就想了，但是呢，现在呢，他有一样优点呢，就是在外地就是有人，但是说挣钱或者是对我都是特别好。你说我现在我就不知道怎么选择了。
1: 确实有这样的男人，在婚姻当中他找不到幸福。我是指竖心旁加生活的生那个幸福啊，不是指幸运的幸幸，但是呢，他对自己的爱人是有责任心的，他爱自己的爱人，爱自己的家人，他也觉得自己的爱人为自己付出了很多，
2: 对，
1: 但是在贪婪面前，在不断的膨胀的钱包面前，
2: 啊，
1: 他会选择在外面养个小三儿或小五小四儿，然后他会努力的维持这个平衡，甚至有些男人认为成功的男士，啊，优秀的男士就应该一夫多妻。啊，有这样的啊，我身边就有，啊，我很成功啊，我应该有好几个媳妇儿啊，啊，但是这位朋友，
2: 对，
1: 你能否能接受？接受了，你也可以幸福。这东西就是这样啊，我接纳他对我和孩子都有家庭责任心，还不差钱儿，我觉得可以了，我满足了，我这把年纪了，我也不能满足他这个那方面的幸福了，他愿意找找吧，也有这样
2: 的
1: 女人逆来顺受，但是少是吧？但是我听得出您不属于那类。
2: 对，
1: 对吧？咱活着要有尊严，咱们追求婚姻是需要夫妻平等，我们不能忍辱负重的过日子，是吧？我们不能看着自己的男人从别的女人怀里回来了，回到家里来跟我们假惺惺的这个什么做丈夫的责任，是吧？
2: 对呀。
1: 所以说，我想啊，这位朋友，没有爱的家庭，就像一个没有温度的冰窖一样，是不是啊？谁在那里面都感到寒心，有再多的钱，再多的物质生活，也觉得生活索然无味。多羡慕那些老夫老妻相夫相携一起散步，多羡慕他们一同旅游，一起每天早出晚归，一起每天去买菜做饭，是吧？过平平淡淡平常人的生活。这位朋友，看你追求什么。
2: 我追求什么？
1: 如果你追求的是刚才我说那种生活，平平淡淡相扶相携恩爱到老，显然这个男人不能给你。
2: 但是我现在有一点呢，我家儿子现在已经孩子姑娘儿子已经上在中学了，现在已经是冲刺阶段了，我怕把他俩毁了。
1: 这位朋友啊，我不明白为什么夫妻之间婚姻的问题会毁了孩子的学业，你那是你们的问题，跟孩子一毛钱关系没有，你们要处理得当了，对孩子反而是促进，这个得当不一定是在一起，有些孩子甚至呼唤我的父母离开吧，他们整天就跟陌生人一样，他们在一起太痛苦了，形同陌路，我们做子女

0: 搁旁边夹在中间为难呢。
1: 我家孩子曾经我就说话的时候，我说向他离婚了，我家孩子说我流浪的。
0: 你为什么那么直接表达呢？这位朋友，为什么那么直接去伤害孩子呢？为什么让孩子参与到你们的婚姻决定当中呢？问孩子我离婚了之后你们同不同意呢？你凭什么让孩子帮你们做决定？那孩子能怎么说？
1: 我没说我离婚了，我说看某些家庭，我说那孩子离婚。
0: 那位朋友，你这话什么意思？这不就暗指你吗？你孩子听不出来吗？你们现在生活什么状况他不知道吗？他爸什么德行他不知道吗？
1: 万一这个结果呢？我就怕万一是这个结果。
0: 所以您这辈子就该受这份罪，就该受这男人这个欺负，没办法，像你这种性格的人就摆在那儿了，性格决定命运，我就这么懦弱，我就这么无知，干嘛自己婚姻是让孩子参与呢？你为你儿孩子活吗？你得为自己活了，这位女士，懂了吗？
1: 懂了。
0: 婚姻不要靠孩子挽救，不要靠责任挽救，靠爱，没有爱，什么都挽救不了，知道吗？
1: 伤害谁？因为我不幸福而伤害别人，你知道不？
0: 这位朋友啊。因为你不幸福，所以你伤害了很多人。因为你去追求幸福，所有身边的人都为你骄傲，都会被你感染。你现在幸福吗？你很痛苦，然后假装幸福，你以为孩子们都傻呀？幸福装不出来的啊，那都写在脸上，写在眼神里。那幸福的女人，那从里到外都看着每个细胞都是幸福的，对吧？
1: 对。
0: 那不幸福的女人，你再把自己打扮装扮，你这花枝招展，一看那眼神里都充满了沧桑。那头发丝里全是白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能看出来，这位女士，咱们要努力追求做一个幸福的人，和丈夫坐下来沟通。如果婚姻结束了，咱们好聚好散。在孩子没有高考之前，咱们做好父亲和母亲的责任。等着孩子高考结束之后，咱们可以公开我们现在已经离婚的事实。暂时可以不公开，但是请不要在我身边，让我看你恶心。
1: 他不跟我俩，坚决不跟我离婚。坚决不离。
0: 所以我说，这位朋友，性格决定命运呢，啊，就你这样懦弱呀，不是他坚不坚决，是你坚不坚决，你是受害者，懂了吗？跟他坚不坚决有什么毛关系啊？他愿意坚决坚决去，跟他有什么关系？我有我的做人原则，对吧？啊，因为他坚决不离婚，我就得委曲求全，那还是说明你懦弱，对吧？
1: 嗯，
0: 这位女士啊，孩子们现在马上临近高考了，对吧？我们都希望他们平常心态，不要让孩子参与到你们婚姻当中去。如果你们希望给孩子一个真的好的心态的话，这个时候就不要兴风作浪，跟自己的丈夫平静地沟通。这么多年感情走过来了，说真心话，我很珍惜这个家庭，你对家庭也很有责任心，但是对不起，我不是你要求的那种女人，我可以去容忍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搞三搞四，我不是那样的人，请你理解我。我也知道可能在夫妻生活方面我不能满足你，但是这是事实，也说明什么？你的男人不爱你，他不懂得珍惜，他不懂得呵护，也不懂得包容，他只懂得迁就和放任自己的欲望，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您就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过分的让你的孩子去参与你们，你们俩之间也达成默契，咱们暂时如果不公开离婚事实，请你不要以后再碰我一根手指头，听懂了吗？对吧？离我远远的。
1: 嗯。
0: 这位朋友，一个女人只有去争取自己的尊严，才会赢得男人的尊重，逆来顺受，迁就，忍耐，只会让一个男人继续放任。
1: 这个我明白了。
0: 唠到这里。
1: 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啊，是我。
0: 嗯，
1: 我想说说我家庭的事儿。
0: 您说。
1: 嗯，就是我有两个女儿，大的7岁了，小的就3个月吧。
0: 嗯。
1: 嗯，最近我跟我丈夫和我婆婆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
0: 嗯。
1: 嗯，就是我跟我丈夫，我们俩是生了2个女儿。
0: 嗯。
1: 完，我婆婆现在在我们家住，她一说了一些言语，说就是意思女孩怎么就是不如男孩，因为他们家就。

0: 的自己，自己一个男孩。
1: 啊，
0: 他就原
1: 婆婆有点重男轻女是吗？
0: 对对对，就这种思想好像有点刺激到了我，所以我就因为这件事很不满意。
1: 我理解。
0: 嗯，我晚上之后我就等我丈夫回家的时候，我就跟我丈夫说了，我说跟你妈好像借着别人生男孩，好像言语中好像有点刺激到了我。完了他没说什么，我说你瞧他，你一天出外上班，我说的你这钱你也不给我，我说的你说你搁外边你还总丢，我说你搁外边丢了200块钱，你说一天挣多少钱，我说你把钱都放我这，我还能乱花吗，我咱们家有2个孩子。完了他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要是钱放在我自己这我丢200，我要是放在你那他可能就丢800。他这句话也是让我非常非常生气，再加上我婆婆说了这样有男孩女孩的事情。
1: 你婆婆那些话不重，这个并不重要，重要是
0: 你
1: 男人现在这些话，
0: 对，
1: 对吧？
0: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夫妻之间呢，不信任是最要命的。你嫁给他，生了2个孩子，大孩子都7岁了。
0: 对。
1: 这位朋友，这么多年，你这个男人钱都不放在你身上。
0: 嗯。
1: 你们俩是 AA 制啊？
0: 嗯，不可以，也不能说这么说吧。但是我们家说也挺紧，钱倒是说挣的是不多。我搁家里带孩子，没有那么多生活来源。但是我觉得他要是挣钱放在我这吧，我心里边觉着，你看我在家也是付出，但是我你在外边挣钱，我放我这，我比较像放心，比较。
1: 你当然说这种话吧，确实让人觉得寒心。
0: 我
1: 这位女士啊，我觉得寒心归寒心，这件事给你个点醒，你不觉得自己在家庭当中已经没有位置？
0: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无论是丈夫还是婆婆，都低看你一眼。
0: 你说的，
1: 我想这种低看呢，你也别把它当成无情无义啊，因为毕竟呢，咱们已经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他们再无情无义，他们也有良心，对吧？
0: 嗯。
1: 但是确实，他们无意当中说出这种话，给你个点醒，那就是一个女人如果想幸福的活着，尤其是你，我希望你这次孩子当能脱手的时候，你给自己找份工作，你能自食其力啊，否则
0: 的
1: 话，你将来的生活恐怕会举步维艰。
0: 嗯，这件事吧，仅是一个导火索，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就是因为我这他不这么说之后，我非常生气。完了之后，第一天早上的时候，完我就跟我婆婆本身我就很生气，他说的话，再加我丈夫对我就是说了，钱放我这不放心。我说的，你说你儿子一天这么对我，我说你还跟我说男孩女孩哪个好有意思吗？完了之后，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完了之后，我孩子3个月，我正在给孩子母乳。完了之后，我就因为这件事情，我的奶就没有了。完，我非常非常生气，我就把责任都怨在了我婆婆身上。我说的，你说你我这没奶，你没有责任吗？我就质问他，质问他以后呢，完了他就跟他儿子说我打他了，让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就受委屈。他跟他儿子就问我，
1: 你觉得你是受害者是吗？
0: 对呀。
1: 你从头到尾都是受害者。
0: 嗯，我觉得我非常委屈，因为我丈夫。
1: 我觉得你一点不值得我同情，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好逸恶劳，整天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也是你选的。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你有什么权利，有什么资格质问老人？他再有不是，他再老古董，他再固执，你都没有资格去指责老人，懂吗？
0: 是。
1: 这是一个晚辈做人的底线。
0: 是。
1: 明白吗，这位女士？你这么做会激化矛盾。
0: 嗯，
1: 你会给2个孩子一个单亲的家庭，你知道吗？
0: 嗯，
1: 你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吗？这位女士，你解气了吗？你开心了吗？你从此就有地位了吗？你从此男人就把钱放在你这儿了吗？他们家都妥协了吗？你觉得你这种志气不就惩罚自己吗？你会毁了你自己，你知道吗？
0: 嗯，是。
1: 你多糊涂啊！你还觉得自己挺委屈，我一点都不值得委屈，更大罪在后面等你受呢。婆媳关系恶化，夫妻关系恶化，离婚，两个单亲的孩子谁带？你自己连生存能力都没有，最后受损失谁？你算吧。
0: 嗯。
1: 不就是你自个儿吗？你不傻吗？
0: 嗯。
1: 面对这种情况，首先问问自己，责任在我，我不争啊。自己，咱不是说争气生男孩，我争口气，我自己有份工作，婆婆是不是会另眼相待？我争口气，我努力靠自己生活，丈夫会不会更加尊重我？
0: 嗯。
1: 去老指责别人身上的错，他们之所以做出那种行为，他们有他们固有的一些传统思想，也包括他们自己承受的生活的压力，对吧？
0: 嗯。
1: 去理解他们，你总是希望别人去理解你，总觉得自己是最苦的，谁不苦啊？那老人不累吗？你丈夫每天在外面养活一家两口、三口，加上你三口人，他不累吗？
0: 是。
1: 你考虑过这些吗？
0: 嗯。
1: 这位女士啊，要想真正做一个幸福的女人，得学会换位思考，尊老重孝。是一个女人最基本的品德，这种品德不是说让我们做多高尚的人，是让我们自己能安身立命活。

0: 多的幸福。
1: 嗯，我主要是跟我丈夫生气，我可能是说把气有点说的放在了婆婆身上。
0: 我是你的话，我会向老人道歉，并且和丈夫平静的沟通，希望他以后对我更多的信任，并表态孩子当能够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一定要工作。
1: 嗯，现在可能是沟通起来不那么容易，现在就是他就是他妈妈之后
0: 这。这位朋友啊，我不想多说了，时间已经到了，我只想告诉你，事在人为。如果你要想希望自己的两个孩子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当中，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有更多幸福感，先从自己做起吧。唠到这里。
1: 嗯。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嗨，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国庆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同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确定每年的10月1日为国庆节，纪念新中国诞生，铭记先辈奋斗，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国家情怀，见证祖国发展与繁荣。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这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
2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

骷髅意味着什么？鲜花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骷髅常人见之而生恐惧，物感躲之唯恐不及，安能当作事物摆件而放在书桌上？鲜花则人人欲得之，珍惜有加，欲常开不败，又怎能忍心把它和骷髅放在一起呢？90多年前，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在自己寝室的书桌上就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件是洗刷得白惨惨的骷髅，一件是插在瓶里的鲜花，这令他的学生们惊奇不已。当学生们忍不住问他，他从容地解释说，鲜花表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示对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骷髅表示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楚图南，中国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受另一位中共名人李大钊之命，奔赴东北，播撒革命文化火种，从而在吉林党史上写下重要篇章。1926年春，楚图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李大钊之命，实行广种薄收战略，到东北扩荒播火，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楚图南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吉林市的省立女中、吉林六中、育文中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吉林五中及长春省立二师任教。1929年，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团结一批批进步生在他的周围。他组织读书会，阅读《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母亲》、《铁流》、《谢公船》、《七个被绞死的人》、《雨丝》、《拓荒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书刊，还组织演讲会，演出有进步思想剧目，开办秋生书社，创办秋生灿星校刊。这些活动犹如春风吹进了二师，给二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学生们更是爱慕敬仰他。楚先生给他们留下了惊奇的印象。1930年11月初，楚图南因震惊东北的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捕，当时他正在哈尔滨女一中任国文教员。东北军阀当局以宣传赤化、鼓动风潮的罪名，在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开展了大搜捕，在吉林五中逮捕了学生方秀春、黄寿天和教员郑孝寻、教务主任谢雨天、校长肖如伦，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健。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带着脚镣被押到吉林监狱，作为共产党要犯单独关押。敌人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他们，所谓审讯就是严刑逼供。黄寿天受刑最重，他的手被打得肿起很高，黄寿天很坚决，绝不招供，大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所谓罪名分别判刑。楚图南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量刑最重，被判11年。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大小便都在屋

内臭气熏天，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睡凉炕，吃发霉的冷高粱米饭。面对拷打和死亡，楚图南并没有失去生活和斗争的勇气，而是践行着自己对革命信仰和组织的诺言，以强大的内心力量，闷着铁的严肃，在死的站立，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文学，并翻译完成20万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接着又翻译了尼采的《看哪这人》。1932年写完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狱中的楚图南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坚强，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的坚韧和追求，也看到李大钊广种薄收的战略成效。1934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实行大赦，楚图南和他的学生们走出监狱，离开东北。回到关内的楚图南，继续以骷髅的坚强和鲜花的馥郁，从事革命和文化活动。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7年，敦化县出了一桩奇闻，一个不到14岁的少年在参加招收成人私塾教师的考试中，竟然在36名成年考生中名列第四，全城为之轰动，小才子之名不胫而走。这位小才子就是出生在敦化县城西10余里半截河村的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6月13日出生，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无论是读私塾、上小学，还是念中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30年12月，他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登台演讲，他说：“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假如我的理想因帝国主义侵略而打破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以至生命，赶走强盗，消灭敌人。1932年9月13日早晨，誓死抗日的陈汉章到中国国民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司令吴义成处投军，这年他刚满19岁。吴义成非常器重这个青年才俊，让他在司令部文书处工作，不久便提拔他当了司令部的秘书。才子干文秘，搞宣传，属于量才录用。但是陈汉章的才能强壮和意志力注定他要成为战将。1932

二年十月，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陈汉章担任战地鼓动队长，战斗打响了，敌人烧毁江桥。晚秋十月，天冷水凉，战士们有些打怵。陈汉章见状，大喊道：“勇士们，咱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凉吗？跟我来，冲过去！”说着，扑通一声跳到江里，射向对岸。战士们在他的带动下也跟着跳下江去。上岸后，突击队在前面奋力冲杀，鼓动队随后跟进。不幸突击队长中弹牺牲，群龙无首，进攻受挫。陈汉章见状高喊着：“弟兄们不要乱，我来代理队长，大家听我指挥。”在他的指挥下，顺利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陈汉章完成了由才子到军事指挥员的第一次铁血转身。陈汉章的才气和英勇表现也得到救国军中周保中、王润成等中共党员的注意。周保中指示王润成对他进行特别培养。不久，由王润成介绍，陈汉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陈汉章由一名朴素的爱国主义青年、民族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成他的第二次铁血转身。1934年6月，按照党的指示，陈汉章离开救国军，到宁安工农义务队指任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随后调任二师参谋长。1936年初，调任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二师参谋长代师长。1936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五师师长。这年他刚好23岁。1939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在他的指挥下，二军五师与抗联五军紧密配合，一直战斗在宁安镜泊湖、敦化、延边一带，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称他是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悬赏5000伪币捉拿他。中国老百姓则编出歌谣：“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汉章，才子转身成将军，打起仗来不但勇猛，而且足智多谋。”1937年底，为夺取棉衣和其他补给，陈汉章决定智取敦化沙河岩。按照计划，副师长侯国忠带领一部分抗联战士在沙河岩城外占据出山口，袭击日军巡逻队，城内敌人火速增援。晚6点多，陈汉章率1队日军士兵来到沙河岩村门口，干掉伪军岗哨，冲进村里，攻入日本军营。村外敌人闻之，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慌忙回兵村里。哪知陈汉章早已给他们设下了伏击圈。此战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过冬物资。1939年8月，陈汉章配合一路军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制定攻城打援战术，打响了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沙河连环战。23日早晨，陈汉章率100多名战士打进大沙河镇，攻下伪警察署的炮楼，全歼守敌，占领大沙河，为阻击安图县城的增援之敌，陈汉章即命副指挥侯国忠率13团部分指挥员前往大沙河以南的杨木条子。当部队急进至距大沙河仅1公里的南岗时，同增援之敌迎头相遇，战斗迅速展开。侯国忠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到看到大沙河方面烟火冲天，表明陈汉章已经运走所有战利品，烧毁伪警署时，侯国忠才下令撤退。在撤退途中，侯国忠不幸中弹牺牲。23日深夜，明月沟增援之敌宫本部队在通阳屯遭3团机枪班女班长许成书孤身阻击后，逃进松江镇。魏拯民判断敌人必然返回明月沟，
于是魏拯民率部队在谢家店附近埋设。24日下午，敌工本讨伐队果然从松江镇返回，魏拯民一声令下，抗联步机、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敌人除一辆汽车逃跑之外，其余7辆全部被击毁。此战共歼灭100余人，大沙河之战历时2天，共歼灭25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多支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取得巨大的胜利。1939年11月9号，陈汉章率部与日伪军在敦化小青顶子发生激战，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敌强我弱，伤亡增加，再纠缠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陈汉章一边思考对策，一边四下瞭望，突然他发现山脚下芦苇塘的一角被炮火烧着，他灵机一动，头脑中马上形成一个火烧芦苇塘的计策。当时天正刮着西北风，他命令战士去西北角去放火，火借风力，风助火威，不多时整个芦苇塘变成了火海，躲在里面的鬼子被烧得焦头烂额，乱了阵脚。陈汉章趁机率部冲下山来，成功突围。1940年3月，在敦化大山嘴子附近，日本讨伐队紧追不放。黎明时分，猎人出身的战士何忠孝突然闻到一股气味，判断前面有野猪群，建议部队绕开行走。陈汉章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100多头的野猪群。陈汉章又往回望一望，200多日伪军正往这边开来。一个奇妙的作战方案瞬间在陈汉章的头脑中形成了，他拍了一下何忠孝的肩膀，这个任务只有你去完成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野猪，又往后指了一下后面的日伪军。何忠孝马上会意，他埋伏一道小山岗上，瞄准头猪开了一枪，又回头打伤日军军官。日军军官把指挥刀一挥，日伪军拼命往前冲来，这边受伤的头猪嗷的一声朝枪响的地方咆哮奔去。在山岗上，日伪军和野猪群撞个对头，200多日伪军被100多头野猪折损大半，抱头鼠窜。残酷的东北抗日战争环境铸就了陈汉章的钢铁意志，使他能够面对处理一切艰难险阻，包括自己的伤痛。1940年4月，日伪军围攻牛心顶子密营，陈汉章腿部负伤，突围后转移到二龙山密营，由于没有药，甚至连盐都没有，伤口迅速恶化，军医束手无策。可陈汉章毫不在意，他让军医拿来一个布条子，让军医用木棍把布条子捅进伤口里，把腐烂的肉拉出来。军医不忍心下手，陈汉章就自己动手，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看着陈汉章脸上豆大的汗珠，军医的眼睛湿润了。陈汉章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多照顾其他伤员吧，我这点伤不算什么。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种残忍的方法还真管用，伤口奇迹般的好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和叛徒的出卖，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湾沟密营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死抗日的诺言。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天哪，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8: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他们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安守本分，让父母操心，有失仁慈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等等陈词滥调。对于这些教诲师来讲，他们深知用这些说教来感化所谓的政治犯是难以奏效的，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教诲一番。1928年初，监狱来了一位叫刘作恒的教诲师，由他给赵尚志等政治犯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赵尚志感觉到这位新来的教诲师很有正义感，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使这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下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这样赵尚志成了能够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对此刘作恒回忆说，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护纪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
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赵尚志、刘作恒商定，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石化、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接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曹国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二师师长兼政委。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部主任。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是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部干部，更是杨靖宇将军的好助手、好战友。曹国安还是宋铁岩的亲舅舅，舅舅外甥紧密配合，成功领导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在抗联一军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东北沦陷后，党为了武装抗日、收复国土，派遣正在北京搞学运工作的曹国安和宋铁岩一起返回东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1933年1月，驻扎在永吉县乌拉街的伪警备第五旅十四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曹国安化妆成失业教员，以当兵之名先打入该连。曹国安打进伪军迫击炮连后，主动关心士兵和

他们谈心交友，逐渐渗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给士兵讲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事，还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等党的主张，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曹国安还利用有文化的优势，常帮排长填报表、写文书材料，很快就得到排长的信任，兵运工作进展顺利。二月，伪十四团移防到吉林省城今吉林市，迫击炮连随团住在吉林市。为了团结士兵，避免引起怀疑，曹国安利用当时流行的士兵乐意接受的形式结拜盟兄弟。他联络了20多个有爱国思想比较可靠的士兵，在松花江边的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对天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任何危急时刻绝不出卖朋友。曹国安年龄最大，众兄弟一致尊推他为大哥，曹国安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兄弟们讲话。日寇烧杀掠抢，我们不当亡国奴，万救全民族，匹夫有责。我要带兄弟们抗日，我当大哥的绝不会把兄弟们领到邪路上去。兄弟们更信任他，都决心跟他走。曹国安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便向排长请假回家探亲。请假没成，他就想了个主意，给委连长写了一张请假条。委连长一看假条，词语通达，精笔墨妙，不仅准了假，并让他探亲回来，就当连部当文书。几天后，曹国安探亲回来时，把宋铁岩带来安排在连里。经过曹国安和宋铁岩艰苦细致的工作，士兵们大多数有家仇国恨。不久，几个士兵因为反日言论被开除，打了饭碗。曹国安和宋铁岩就跟士兵们讲，日本人不相信咱们，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缴械。士兵们听后对当伪军更加惶恐不安，更恨日军了。四月下旬，伪十四团被派往磐石烟筒山一带山里围剿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迫击炮连士兵不愿意打自己同胞，士兵们有的放空枪，有的让炮弹不作响。围剿过程当中，队伍临时驻防在山烟筒山，队伍临时驻防在烟筒山镇，迫击炮连单独住在私人开的承德园烧火大院，深得连长信任的曹国安被留在省城照顾连长的家属，他万分焦急，千方百计地让连长老婆去看连长。五月初终于得到机会，送伪连长的老婆到烟筒山迫击炮连驻地。当天晚上，曹宋就分头分析迫击炮连的情况，士兵中绝大多数人厌恶的伪军生活。烟筒山离南满游击队活动的山林较近，便于同游击队会合，迫击炮连驻地离其他的伪军部队较远，行动不受牵制，应利用这些条件。因此他俩分头做进一步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大部分士兵被争取过来，起义的群众基础形成。就在这时，上级党机关遭到破坏，联络员被捕，与烟筒山地下党联系失败，策反烟筒山伪军起义的风声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曹国安、宋铁岩当即决定28号夜里0点发动起义，起义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起义地点在烟筒山两山之间。因士兵们对日军的仇恨，就用日本人来缴械了作为起义信号。28号傍晚，他俩再次碰头互通情况，对准表后回到营房。28号这天是端午节，伪连长摆酒席设宴庆祝自己晋升为少校团长，曹国安安排信得过的士兵殷勤地接待宾客。席间有个班长跑过来小声报告连长，曹国安要拉出去。连长信任稳重憨厚的书呆子文书，训斥那个人扫兴。曹国安得知后，立即加派几个骨干以伺候客人为名，察言观色，待机行动。宴会从午后3点一直吃喝到晚上8、9点钟，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散。士兵们照常吃的高粱米，连点荤腥也没有，相比之下士兵们怨声载道，
曹国安和宋铁岩就凑了些钱，买了些肉菜和兄弟们过节。士兵们很感动。酒足饭饱之后，曹国安通知骨干们今晚有行动，这些人就合一躺在炕上装睡，几个骨干还依曹国安的嘱咐假装喝醉，鼾声大作，实际上他们睁大双眼听外面的动静，紧张的气氛好像能听到心跳。换到第五班岗，曹国安和宋铁岩悄悄地溜出房门，在房角处碰头。曹国安低声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两个人急速回到房里，大声喊道，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们噌地跳起来，抓起这枪顶上的子弹冲到屋外，全连100多人慌忙地跑到院子里。曹国安正在集合队伍时，卫连长听声出来大声说，兄弟们不要慌，哪来的日本人缴械的事，你们不要上当。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各排长班长都到连部开会，其余兄弟回去睡觉。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机立断，低声命令宋铁岩，干掉他。随着枪响，卫连长被打死，欲拔枪顽抗的两个排长被打伤，院内一片慌乱。此时住在烟筒山镇西头的伪机枪连也枪声四起，迫在眉睫。曹国安大声喊，日本人来缴械了，快往南山跑。他边喊边率领士兵们冲出连部大门。另一位起义领导张瑞林带人抬着迫击炮和弹药随后跟进。曹国安、宋铁岩把队伍带到哨子顶子，集合清点了人数，并宣布，我们的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过去我们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以后要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他们把迫击炮连改编为抗日迫击炮大队，大家一致推举曹国安为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下设三个中队。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曹国安率领起义出来的50多人带着一门迫击炮，扛着20多箱炮弹，连夜赶路，到达了石虎沟宿营。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同时曹国安派人连夜给南蛮游击队送信。第二天上午，南蛮游击队派联络员前来迎接，中午起义队伍与南蛮游击队会合，午后他们随同游击队向西极行军。第二天到达南蛮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玻璃核桃，受到了热烈欢迎，军民们用猪肉炖粉条热情款待。晚上召开了军民联欢会，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处长马仲云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对起义部队的抗日救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曹国安代表起义的士兵们讲了话，会后演节目、扭秧歌、慰问起义士兵，起义士兵感到无比温暖。六月，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12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曹国安、宋铁岩领导为迫击炮连武装起义，是在日军向南满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4次大规模的围剿中进行的。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军的计划围剿，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南满抗日武装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后不久，伪军第14团又有数人起义，携带武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增加。曹国安、宋铁岩创建的迫击炮大队是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支重型武器部队，它大大的增强了南满游击队的实力，为东北抗联和东北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东北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曹国安、宋铁岩亲舅舅和亲外甥从发动起义、掌握武装开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家族抗战的壮丽凯歌。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入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国庆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同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确定每年的10月1日为国庆节，纪念新中国诞生，铭记先辈奋斗，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国家情怀，见证祖国发展与繁荣。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要……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

0: 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是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严重

0: 铜为本，梁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

0: 找到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都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都是在悟。
1: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

0: 肉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事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0: 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0: 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班新规定，
4: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问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

0: 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

0: 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

0: 丰富美好职业未来。
1: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关注一直有你的直播，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国庆假期很多人都是在休息，但是也会有很多朋友正在为节后的工作来做打算。每年的十月份就是秋季的招聘旺季，也是全年就业的黄金期。比如说准备跳槽的，用工单位要做明年生产任务人才储备的，还有一些大学的毕业生马上要走入职场当中的等等。还有一些人呢，正在处在一个跟用工单位来签合同、入职或者是离职有变动的这个状态。找工作，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有的人说了，工资多少啊，待遇好不好，有没有发展空间等等。但是我们一直有你作为专业的就业服务专栏，更多的更关心的是往往大家容易被忽略的，但是这件事情却和我们的劳动者息息相关，那就是你的劳动权益有没有保障，用工单位有没有合法用工，入职要不要签合同，五险一金有没有保障，如果试用期被辞退怎么办等等。这些内容看上去感觉好像离我们很远，自己一般情况下遇不到，但如果真的遇上了呢，知晓了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一直有你专门为大家制作播出了直通国庆仲裁护航这个专题内容。我们将联合吉林省各级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在这个假期当中与您分享这一份特别的就业护航礼，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全力配合2026年度的秋季招聘黄金期，让更多的求职者和用工单位了解自己的劳动权益，营造一个合法合规用工、和谐稳定的就业环境，让我们的求职者找工作找得明白，签合同签得放心，上班干得安心，也让我们的用工单位用工用得起、用得规范、用得长久、有发展。仲裁员们在协商或者是说解决裁决劳动人事争议的案件的第一线工作，最清楚我们的劳动者和用工单位容易在哪里踩坑踩雷。他们将会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用最通俗的语言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些你一定要听的话题，所以希望朋友们认真听记好了。如果您有任何不明白的问题或者有具体的事情想咨询，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一直有你工作日上班时间服务大家。您可以选择添加微信号码133-1431-5855 133-1431-5855，这既是我们的一直有你的工作热线，也是我们的工作微信，你可以添加。一直有你的服务，不论是就业服务还是像我们这种劳动人事争议维权的服务，全程都没有任何的收费，所以大家放心，安全可靠、准确权威、公益性的为大家做就业服务。再说一下一直有你怎么关注，您可以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一样的两个头像，一个是做直播账号，一个是推荐岗位的账号，都叫一直有你，职是职位的职啊，朋友们，一样的头像。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工作微信添加方式，搜索微信添加好友133-1431-5855，这是我们的工作热线，也是工作微信，您可以添加之后留言给我们，工作日上班时间服务大家。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就业服务的直播账号一直有你的开播又开始了。再来说一下，吉林广播电视台是吉林省的官方媒体直播账号，做的是就业服务。那么围绕着求职者的诉求，岗位信息的提供，也围绕着用工单位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些用工合规相关问题，仲裁来帮助大家解决，能够让大家有处问啊。希望伙伴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既能够听得懂啊，我们不念法条不说文件，另外呢也能够问得到。今天我们直播间内呢有嘉宾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待会儿我们请老师给大家做介绍。另外呢，就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关于劳动争议仲裁，还有我们平时求职找工作职场生涯当中遇到的一些相关的自己维权的合规合法的内容，都能够让大家所熟知。我希望大家用不上，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工作，但是作为科普您一定要了解，一定要知道，因为了
2: 了解了知道了，一定是对你自己有利的，特别是当我们遇到一些自己为难啊或者需要维权的时候。来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里头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王建军老师。王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
3: 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2: 啊，大家好，不用紧张啊。作为资深的仲裁员老师，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大家顺序留言，评论区留完言之后呢，我就会顺序的读您的信息从上至下，那我们的仲裁员老师将和我们一块儿来解答你的问题。也就是说

0: 和仲裁人老师。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1: 哎，你好，是这样的，那个就是那个企业吧，正常的合同，我们是去年十月份到今年十月份的。
0: 嗯。
1: 实际呢，在年初的时候，年初的时候企业就说经营困难，然后就是说那个，就是迟迟就是不开支。然后但是我们就是毕竟在这也说白了也是有感情的嘛，也没说的马上就起诉呀、啊、或者仲裁呀、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到今年是七月十五号了。
0: 嗯。
1: 完了就是很一直现在社保的就只是交到一月份。
0: 嗯。
1: 社保始终是欠的状态。
0: 嗯。
1: 然后之后呢合同也不解除，然后的话也不减员。
0: 嗯。
1: 啊，然后就这么拖着，完每次就除了社保之后就是只是交其他的保险。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不知道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仲裁了，
0: 嗯，
1: 对不对？会不会影响就以后求职？
0: 嗯，
1: 啊，是这意思。因为我其他同事都告医院了，
0: 嗯，
1: 但我还没有那么做，因为我吧本身是做教育的，
0: 嗯，
1: 然后也不太没遇到这种事儿。
0: 啊，明白。那您主张的是，是您主张什么呢？就是您想通过仲裁这种行为，你想得到什么呢？
1: 就首先就是我这点钱没有多少钱，一共。对，因为你看去年，十二月份到现在到后期就是大概二月份三月份我就走了，
0: 嗯，
1: 基本就没办法了，不开支嘛，
0: 嗯，
1: 然后我就走了，大概一共就欠9000块钱，
0: 啊、
1: 嗯，9000块钱吧，对，我不多，但别的大夫多，他们都被欠3-4万，都已经走法院了，
0: 啊、嗯，走法院了，
1: 对，我这钱少，
0: 嗯，
1: 然后我吧，所以说我始终也咱搞教育不好意思说像人家冠马张飞的，我这起我就等，但一等那半年都像拿人不识数似的，
0: 啊、嗯、啊、嗯嗯嗯，我明白了，就是说您主张呢是把这个欠薪要回来，是不是？
1: 对，
0: 啊，主要欠薪，然后问说今后会不会因为您的这个主张。当了申请仲裁流程，然后对您今后的就业有影响，
1: 啊、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啊、
0: 好，我们现在请仲裁老师来跟您互动，有需要您补充的回答一下，没有的话我们仲裁老师点评，您听一下好吗？
1: 嗯，
2: 劳动者主张这个劳动报酬是合法权益，你可以呢申请仲裁，
0: 嗯，
2: 但至于说呢你仲裁之后会不会影响你的未来的就业这一块呢？
0: 嗯，
2: 我们从我们角度讲呢，你发生那个仲裁之后呢，我们会进行处理，对你这个。我们会保密的信息，但我们不向社会公布。那至于你这个欠薪的朋友会知道，或者单位会知道，他们怎么这情况呢？我们就不能解释了。
0: 就是非官方的、哦，非官方的可能会被知道，但是官方不会公开你这个信息。
1: 明白，因为我也不是说这个行业，就这个行业无所谓。我是说明白，就是目前是啥呢？我现在就是说想那个仲裁，
0: 嗯，
1: 然后之后但是说那个。去宽城区的话，就按去宽城区那边就行呗。
0: 对，宽城区的仲裁委员会，去先去咨询，然后需要您带什么材料，您就组织材料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行，谢谢老师。
0: 好嘞，不用客气啊，再见。好，好嘞啊。你看，我们通过我们的求职者、劳动者在这个自己的主张描述过程当中啊，按照如果你经常看我们仲裁直通车这个直播的话，你就会描述的很清晰。仲裁老师是不是梳理这个案情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更清楚一点？
2: 对，
0: 啊，对。所以朋友们经常看看我们直播，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合理合法维权，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保障，而且有相关的部门又不需要您花钱，这是零成本的去维权，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和担心。像刚才这位求职者，完全可以按照相关的程序去走这个诉讼，走这个仲裁。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也给大家科普一下，说我申请了仲裁，咱别说赢了还是输了，就是我依法维权，我拿到了相应的主张的比如赔偿或者怎样，维权成功了，那就相当于我们百姓所说，我赢了或者输了，会不会有记录能够让其他的这个用工单位了解到，或者咱叫查询到被调的，会吗？
2: 我们从来不接待那个任何部门的进行被调，按照我们仲裁规定是。发生的案件呢，只有当事人或当事人委托代理人才能看案卷，其他人也无权看案卷。
0: 就是说官方，像刚才我们回答这位朋友说的是，就是官方不会说主动接受用工单位的被调，说我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想被调一下这个人有没有仲裁，这不会。网上会能查到吗？
2: 这个我们的这个关于仲裁信息呢不上网
0: 仲裁信息不上网，
2: 对，
0: 所以网上你也查不到。那如果所谓的被调是说去原单位被调啊，还是说去行业内部啊，人资老师私下的这个，第一我们没有办法限制他打听，是不是？第二呢，如果他相信了这一部分没有。

0: 通过官方渠道的话，那他愿意相信我们也没有办法，是不是啊？最重要的就是看我们是不是有没有恶意的去维权，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是依法的话，是可以的。如果我们下一家公司也不存在这些问题的话，那就不存在。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有人恶意的走这个仲裁去维权？因为我们可能从新闻报道上也能看到人说上班一天甚至是几个小时他就要申请仲裁，这种情况我们仲裁老师有遇到过吗？恶意的，
1: 我们叫劳动碰瓷儿，
0: 叫劳动碰瓷儿啊，就是明白了啊、遇到过这种
1: 本来吧，这个我们的二倍工资呢是一个对企业性约束，要求尽快签订合同的问题，但是有很多那个职工呢利用这个契机，企业给合同他不签啊，等到攒到几个月觉得钱可以了，就开始申请仲裁要求支付二倍工资，这种情况下呢，而且呢不止一个单位，这样人呢会走多个单位啊，一看记录了很多单位啊，这样对于他这种行为就不是简单的是一个维权问题了，他这种恶性就通过不当手段呀获得一些额外收入了，不叫劳动碰瓷儿。
0: 那我们比如说像借着刚才那位朋友说，我是没有背调出来你相关的这官方的给到的一些信息，那么我们怎么样能知道这个人他会不会出现这种恶意的，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依据能够看得出来或者发现他的问题吗？
1: 目前来说这个从全国来说吧，很多都是在诉讼过程中法院他们这个内部信息比较规范，通过他这个内部信息进行调取才能发现，多数诉讼多数仲裁，因为一次两次根本就看不出来，得多次才能发现
0: 那我们的用工单位人资老师或者是用工单位，他能不能够通过比如说是交流啊或者看他的履历啊能够发现一些端倪呢？比如说这好多家公司如果他在人就是说他在履历当中体现他去好多家公司的时候，人资老师问你说你为什么会这么频繁的变更动工作，他会能体现出这个问题吗？
1: 这个那个劳动者变更工作呢是本人的自我选自我选择权这个呢不能担心变更工作，就是他这个出现其他的不良意向，这是有点过于武断。
0: 明白啊，就是说人资老师通过目前是没有通过官方的路径去判断他是有这种行为那所以怎么办，规范你的用工行为，是不是这种方式就能杜绝这个问题了？
1: 就是依法行使这个正常的管理
0: 就是如果你不被人家钻空，首先你有空子对吧，你要是有空当然是容易被人家钻或者说真的就碰瓷碰到你但如果你没有用工空子的话，那这个就是合法依法依规的用工呗，
1: 是啊，
0: 对吧，
1: 按时签订劳动合同，本人这个你交定把劳动合同交给劳动者之后呢有这个留痕了，
0: 留痕
1: 对你这样你再要求二倍工资也不会支持你啊
0: 对啊你比如说
1: 你让你签你不签
0: 对你比如说您在入职的时候啊因为我也见到过这样的案例，说这个人说入职的时候跟人资老师谈好，这工作时间就是一周一到周六全天就是每一天都上班，然后呢后来他又主张呢说周六周日不应该上班，然后我要求赔偿之类的，那像这种情况就是您事先已经跟求职者双方都说得很清楚，这个工作就是这样，你要愿意做咱俩签订这个协议白纸黑字写清楚，你愿意从事的话，那这个你就没有办法来申请，是这意思吗？
1: 这个从法律上有两种解释吧，一种解释说的那个劳动法呢关于什么周一到周六这个工作时间是不是在四十小时之内，比如说周一到周六呢每天六小时的话呢一周才三十六小时那他这个周六上班就不能属于加班了但有种可能说的，我还有一种情况说的，这个工资呢一个是包薪制一月呢就给你这个8000或者5000就周一到周六或者周一到周几那个这钱呢全算上了，你同不同意如果同意的话呢，这种包薪制的话呢只要那个当时同意的话呢，这个每个那每小时工资和每天工资超过这高于最低工资，这也不算违法
0: 明白。所以朋友们你看我们是不是得了解得知道不能简单意义上说我工作超过8小时我就不能怎样或者我就需要怎样我们要看具体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仲裁直通车这样的直播间值得你来看一看留步啊。
2: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

0: 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试用期有五险一金吗？初入职场的小伙伴们想必都听过五险一金这个词，五险一金到底包括什么？试用期有五险一金吗？五险一金是指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其中养老保险指的是为员工退休之后的生活提供资金支持的保险，医疗保险指的是用于支付员工的医疗费用，包括住院、门诊、购药等，失业保险指的是为失业的员工提供一定期限内的生活保障，工伤保险指的是用于支付员工在工作中发生事故或职业病时的医疗费用和工伤待遇，生育保险指的是为员工提供生育津贴、产前产后医疗保障的保险，住房公积金指的是为员工购房租房提供资金支持的制度。五险一金的缴纳比例需要根据所在地区和政策来确定，在签订劳动合同前，建议和公司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实相关政策和比例。用人单位应当自员工入职之日起30天之内为员工办理五险一金缴纳手续，在试用期内员工也可以享受五险一金的权益，员工在试用期结束并转正成功之后，五险一金的待遇不应该发生大的变化，转正后员工和用人单位仍然按照一定比例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如有疑问或发现问题，可以咨询劳动法律专家或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部，如果确定了用人单位存在未按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履行义务的行为，应该及时投诉并维护自己的权益。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3: 这个呢是一位求职者反馈给我们一直有你的问题啊，然后这里面涉及到两家单位，仔细听好他们什么关系，听好啊，第三方用工。我在一家网络科技公司门店做食品加工工作，然后合同是跟第三方一个物流公司签的，工资呢也是这个物流公司发的，现在呢物流公司已经拖欠我们3个月的工资了，但是网络科技公司的人说你是外包的人，跟我们没有关系。他的问题是，请问我到底应该找谁要工资？看没看见直播间里的朋友，经常我们在做就业服务的时候有人提到说三方公司的用工方式，三公司靠不靠谱，这个公司的这个岗位就是三方，那我还想干，我要不要选择？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一，你要不要选择真的是你自己判断的问题，但是有一些维权的合法合规性的，像这位朋友出现的第三方公司的问题，它就是一个现实的真实存在的我们吉林省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就请郑凯老师给我们就这个问题

0: 分析一下，到底这公司工资应该跟哪个公司要？
1: 嗯，
0: 哎，
1: 这个问题很具有代表性，
0: 代表性绝对有代表性啊！因为我们的粉丝朋友反馈给我们的都是此时当下他出现的问题。
1: 科技公司的门店，由那个物流公司
0: 签劳动合同，
1: 签合同，这里面存在一种可能性吧？但因为案件进行分析嘛，第一呢是的，如果科技公司就将这个门店这个食品加工问题，包给了物流公司，日常工作呢都由物流公司进行管理，进行处理。这个由物流公司发工资呢，这属于劳务外包。
0: 劳务外包
1: 啊，
0: 这都是这块儿包给这公司了。
1: 对，科技公司也不介入，也不管，全部由这个物流公司来处理，那就是这劳务外包。
0: 劳务外包
1: 这种情况下呢，劳务外包发生的这个工资呢，就由劳务外包公司支付，
0: 也就是物流公司负责支付。
1: 还有一种情况下说呢，如果呢这个。就是的，挂着羊皮卖狗肉了，就是本来这个应该是那个外包的行为，但是呢却没外包，平时呢这个人员都由科技公司来管理，日常行为呢考勤呢、或者是这个那个日常的那个请事假呀，你都得找这个科技公司进行管理，而且物流公司呢就是挂名头，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应该是假外包真派遣了，
0: 大家一定要记得，就你怎么去判定他到底你是属于谁的人，他得看具体的实际工作内容的安排情况，不能这么简单的来判断了。那就是说这工资管谁要还不一定了呢，要看你最后的实际情况怎么去判定他是属于假外包真派遣还是劳务外包，是不是这样来讲。那我们粉丝朋友当然是很清晰给我们描述了这个过程，但是我们在仲裁或者说在实际上的审理啊，看审核这些资料，不是审理，审核这些资料的时候，还是要看具体的实际情况。我们经常直播间里会有粉丝给我们反馈啊，说第三方，我在这单位是第三方啊，然后出了事儿，包括工伤啊，就没人管，来回踢。那这个来回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仲裁老师讲的那样，你怎么样来判定他到底是谁在给你，谁是用工方，是不是这样来说？
1: 是，
0: 谁是用工方？所以朋友们啊，大家不要意气用事，也不要用这个情绪说话，您要听我们看我们直播间给您做的描述，然后您再来结合您的实际情况去判断到底是谁来负责你，然后你好去主张谁。那我们去主张的时候，就是要主张 A 公司还是 B 公司，要说清楚，还是把两个都作为申请对象、被诉对象呢？
1: 正常情况下呢，如果是单就外包而言呢，应该是告外包公司；如果呢是派遣情况下呢，就将用人单位和用人单位呢作为共同申请人。
0: 共同申请，
1: 对，
0: 就两个单位都可以一起共同被申请。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位朋友，您知道了吧？详细的情况，如果您想进一步咨询说，说原来我先前没想到这些。直播间里肯定也不少用这种用工方式的涉及到第三方的，那你像您说第三方靠不靠谱，没有办法简单的确定为靠谱还是不靠谱，还要去看怎么去怎么讲，就评定它是什么样的用工方式。
2: 好，朋友们，刚才呢您听到了一直由你在国庆期间特别为您制作播出的直通国庆仲裁护航的内容，是不是了解到了咱找工作不光要看工资待遇，更要看自己的权益有没有保障。听我们的直播，签合同的时候您多看一眼，遇到问题的时候多问一句，真是受了委屈也别慌，因为我们有仲裁呢做我们的后盾，这是咱们劳动者的后盾，也是国家政府职能部门负责我们的劳动者和用工单位之间做协调关系的一个职能部门。用工合法合规，不光是对员工负责，同时也是对企业负责，把规矩立在前头，把权益摆到明处，才能够招来人才，留得住人才，这个企业的路才能越走越宽。好吧，那朋友们，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就先到这儿。直播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7点和中午12点。留心关注方式可以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职位的职，一直有你，会看到一样头像的两个账号，一个是直播账号，一个是发布岗位信息的账号，也可以直接跟我们互动，热线号码是133-1431-5855 133-1431-5855，微信同号。如果您是用工单位，想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来发布岗位信息招聘人才的话，也欢迎大家联系我们，全程服务，没有任何的收费，大家放心，准确的把 岗位信息送达到求职者手中，关注度还是很高的。持续关注我们吧，记得我们的抖音平台账号是，一直有你，一直有你，职位的职。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